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我们不是凶手。
1: 伽罗和粗心超人发现星影成为了古灵星的村长，且晶石就在星影身上。
2: 没想到这么简单，星影就把如此宝贵的东西给我们了。
3: 啊，太好了。
2: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居然把星矢给了我们。
3: 嗯，是啊。好大的油烟。
4: 恐龙也不过如此嘛，我们以后可以轻松一下了。
5: 谢谢你们保护了大家，我想送一份谢礼给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只管开口。
2: 我们想要你头饰上的那块宝石。
5: 好，今晚过来找我，我将它送给你们。
4: 快来人，星影村长出事了。
2: 啊！

0: 没有呼吸，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干的？
1: 很明显呀，就是你们。
0: 巧合而已，

0: 如果不是你们，
1: 我们两个的确是最后接触星影的人。可我们离开之前，星影还好好的。
2: 那你们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3: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4: 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来说。
1: 这个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救了大家。
2: 我谢谢你。苍蝇。呀！
0: 让我来。

0: 吃。
1: 果汁，谢谢。
0: 喝前摇一摇。
1: 不好意思，我呛到了，我去拿个纸巾。
2: 可谁能证明你们没有撒谎？
3: 我当时像往常一样健完身后路过星影村长的家，刚好看到了当时的情形。
4: 让我来。
5: 或许是误会了，他们救过我们，而且没有杀害星影的动机。
4: 对，
6: 星影村长怎么了？
4: 糟糕，大家肯定会误会我们是为了晶石。
2: 这就是你们的动机。
4: 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什么人想偷吧。
7: 原来传说中的饥饿宝典在这儿。
8: 原来藏在这儿。
2: 它是我的。现在动机也有了，凶手肯定就是你们。
4: 判定是否是凶手还需要找到凶器。
5: 是啊，现在凶器还没找到呢。
4: 星影可能是因为喝了这瓶有毒的果汁才出事的。
0: 那只是找到毒药就可以了。
4: 我们两个身上不可能有毒药，我们可以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给你们检查。
0: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4: 怎么会这样？
8: 对，怎么会这样？
0: 对呀、
8: 怎么会这样？我那么相信你们。
5: 抓住他们。
6: 好晚了，
4: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再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这里应该没人，我们在这躲一会儿。
9: 生日快乐！
2: 在那儿！
6: 站住！站住！

0: 哎呦！嗯嗯，幸好地面是软的。软的。原来你们躲在这里。给我站住！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3: 附近小人，追赶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得想办法先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4: 啊！太好了，他们晕了。
5: 不是我要被臭晕了。
3: 快跑！

0: 无处可逃了。
1: 我们真的不是伤害新颖的人，请相信我们。

村长，你还活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心超人和伽罗被误会成杀害星影的凶手，逃亡过程中误入恐龙部落，发现了失踪的村长。
1: 村长，
2: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谁呀？
3: 我是伽罗，
1: 我叫粗心超人。大家都说你被恐龙吃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可以详细说说吗？
2: 我记得那天我吃的早餐是香蕉配果汁，温度在23度左右，路边的恐龙叫了3声。
3: 村长，太详细了，你还是简单点说吧。
2: 简单点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星影做的。
1: 可以详细说说这部分吗？
2: 等一下，你这时候不应该说出追杀我的目的吗？
4: 好像是哦。村民和恐龙活得太安逸了，我要除掉你，嫁祸给村民。这样，村民的生存斗志就会被激发，热血起来。
2: 逻辑不对，嫁祸给村民只能让村民热血，应该嫁祸给恐龙，让村民和恐龙对立起来，这样两族都会变得热血。
4: 好提议，等我记下来。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2: 把我踢下悬崖就行了。
4: 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呢？
3: 怎么好像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才被推下悬崖的？
2: 这不是重点。
1: 可又是谁杀了星影，嫁祸给我们？
3: 当晚是星影要我们去的。现场所有的证据又都指向我们，难道也是他嫁祸我们？
2: 太过分了，星影居然做了这么多坏事。
1: 村长，那你为什么没有回去告诉大家真相呢？
2: 不要笑了，
1: 我们要回去揭穿星影的阴谋。
3: 现在村民都被星影骗了，对我们抱有敌意，我们需要恐龙的帮忙。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揭穿星影的阴谋吗？
1: 他们说什么？
3: 为什么这么抗拒？
1: 没有恐龙的帮忙，我们没法突破部落的守备啊。我去研发一下恐龙叫声翻译器，搞清楚他们抗拒的原因。螺丝刀，扳手，饿了。伽罗，想不到你对这些零件还挺熟悉啊。
3: 我们阿德里星人是能量体，战斗时会变成各种武器，所以对武器有一定的了解。
1: 那你可以变成激光枪吗？等解决完黑煞，可以和我一起研究激光武器吗？你们说说刚刚为什么那么抗拒？
5: 我们不愿意是因为他们太恶心了，不停地对着我们秀肌肉，还会在身上抹油。

0: 搜寻超人，我们成功让恐龙适应了油腻。
1: 为了确保能够成功击败村民，还要进一步测试。哇，果然有效果。
0: 搜寻超人，恐龙们还是没办法完全抵抗油腻啊。
1: 那只能够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有了它，我有信心战胜村民。
0: 现在就回去揭穿新颖的阴谋。
1: 村长，你不能颠簸，我替你找到了最舒服最平稳的四驱车。
0: 出发。
1: 看我的去油枪。大家一起上。
2: 救命！哎呀，哎呀！

0: 大家快停手吧，我和伽罗不是凶手。
1: 你们竟然带恐龙来对付我们，他肌肉
2: 都停手。你们倒是等等我呀。
1: 大村长，你还活着？
2: 是的，这一切都是星影的阴谋，是他袭击我，我是被恐龙救了。
3: 没错，星影可能用了上次同样的手段，把罪名嫁祸给别人，为的就是激发你们的斗志，让你们热血起来。
1: 星影太坏了，他欺骗了我们，
4: 他挑起了这场争斗。
2: 没错，我们去找他算账。

0: 烧鸡肉被吃了。
1: 行营，行营。
2: 星莹，你别再装了，
3: 我们都知道真相了。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亚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开炮，老子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4: 狭路相逢勇者胜，
3: 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莫之急，匠心独具，品质保证。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7: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嚼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8: 9.99？
7: 对，9.99，包括邮费。

0: 成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唐虎、小花，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烧。
5: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

0: 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1: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2: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1: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0: 是。
3: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考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呢？啊，
1: 没事，
0: 没事，
1: 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3: 嗯，那。
2: 大惊小怪。你把军武师的
4: 事儿真多，
5: 你烟枪你坐这边的，
4: 你别抢。
6: 哎，我那
2: 是什么机关？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北八军武师的。北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4: 哎哎哎，这做了一半儿去了。
8: 没有没有，
4: 灭了，少点是吧？
2: 好嘛，辛苦了。
4: 没办法。
9: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7: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
4: 快走吧！
9: 是是是，是是，
2: 快上车！
4: 上
2: 快！哎
10: 呀，走吧，快上上上上！
11: 怎么了？
12: 新谢绝，
2: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闷。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

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

0: 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

0: 经济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我就。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别哭了。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什么，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 哎呀，真不睡的啊！这会儿，
1: 三块钱他妈的给我
0: 呀！来，要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

0: 会走，
1: 来回啊，哎呦。先把我再加两个人。
2: 哎呀，你送哪去？
1: 哎，前面还亮。
3: 然后后面
1: 的这个，来来来，就你拦，你怎么老
4: 支持？谁？干什么的？
1: 来来来，我
4: 这儿。没把军武师的
1: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
4: 哎，我那边有人。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没把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4: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1: 这做了一半儿，怎
6: 么办？小点声！
4: 妈，辛苦了。
1: 没办法。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4: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2: 是，
7: 上快！
8: 哎呀，
9: 上车！
8: 怎么了？
9: 真谢绝！
7: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

0: 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1: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接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接走。
1: 走。
3: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5: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我去审问！
3: 走！
2: 放开我！
3: 走！出去！
2: 放开我！
3: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2: 强盗！
3: 出去！走！出去！哎呀！出！
2: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出！
2: 走！
0: 哪里？
3: 出去！
0: 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

0: 是进不来的，有吗？有，在这儿呢。
1: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1: 不许动，
0: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1: 举手，
0: 李班长。
2: 有。
0: 唐红。
3: 你
1: 不认识我了吗？
3: 你是方勇。
1: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

0: 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

0: 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甄别共产党杜鹃，
12: 住了，
11: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你不看，金大来，
1: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0: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下楼。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的车呢。
1: 搭车在这走。
0: 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
2: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Chec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一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一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部队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1: 保证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哎。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

0: 血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

0: 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

0: 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
2: 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2: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2: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妹儿去逛高楼，逛楼的高楼。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别动！去！别动！
2: 报告。
3: 进来。
2: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3: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4: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3: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3: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0: 跑啦跑啦，抓住他
1: 抓住他，
2: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啊，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1: 不，不，刘雷龙，刘雷龙，刘雷龙，刘雷龙。

0: 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生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3: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4: 脸红什么？
1: 说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5: 慌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4: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4: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4: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4: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

0: 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
2: 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0: 好，
2: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有山，偷奔了三爷。
3: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2: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3: 接礼，
4: 接礼喽。

0: 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出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左旗，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0: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
2: 我们也看到了，
1: 突突的冒白烟啊，
2: 还闷闷直叫唤的。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
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2: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
3: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2: 三爷，瞧我的了。
0: 共军，

0: 兵三，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4: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鹿、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0: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1: 老爸，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0: 什么？
1: 这个？
0: 不会的，
1: 不会的，三爷，
0: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1: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爸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2: 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球，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十来个。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0: 是杀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0: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哎，
1: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0: 一撮毛？
1: 啊，
0: 没有。
1: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2: 九块九，赶紧抢，
3: 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2: 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1盒。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1碗。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乳堂三。

0: 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

0: 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呀、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7: 真正的共产党人，
18: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9: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7: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5: 是为了胜利。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

0: 路上吃。
1: 参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啊！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哟，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
5: 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4: 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德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5: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4: 永琪同志，
6: 到。
4: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6: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全部带齐。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机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哎，好啊！哎
3: 呀，不像三毛啊！
4: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5: 哎，你说什么啊？
6: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7: 是啊，
8: 是啊，
7: 是
8: 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7: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从哪儿来？说说说啊！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2: 说
1: 说说说，
2: 哪儿来？欺负你！
1: 说
2: 说
1: 说说。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哦，是宝贝没有了吧？哈哈哈哈哈哈！不要笑，哈哈，你耍花招啊你！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真胡彪早死了？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我就是证据，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不在，你作什么证？
0: 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慢着。 怎么回事？我没喝过酒啊。嗯，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你还喝醉着呢啊？喝了罢了。啊？你的金山里呢？你的银剑人呢？没有。
3: 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什么？
1: 什么？
3: 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赶快说，你知道吗？
1: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4: 赶紧打开说，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三爷，我。
3: 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六亲不认，只有冯狗猜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0: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他，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5: 三爷，
0: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你说实话干什么？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说，
5: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他，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窑洞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
6: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
3: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徐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2: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3: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3: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3: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到。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

0: 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

0: 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

0: 飞轮一转，特有档次。脸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0: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1: 你也别动啊！
2: 都不要乱，等我走啊！
3: 我做牛毛干什么？

你当得好啊。

鸟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姜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俺是想向你了解坡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姜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你说你天天活得累不累呀？不让你参加是有原因的，你想想。
1: 你以前当皇协军的中队长，万一行动的过程当中碰见了你的熟人，这不是让你难堪吗？再说了，对这次行动也是有影响的。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啊，真的这么想的？哎，姜子哥，俺知道你想立功，你想表现，这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只要你能提供有利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了，对不对？
2: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和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啊，嗯，易守难攻。
0: 姜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嗯，我们打算。
2: 后天夜里行动，夜里行动，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没有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
0: 好，姜子哥，哎，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上一功。
2: 好了，没事了，俺走了啊！哎，不，那个，我预祝你们成功。姜子哥，谢谢你，拿走了。哎，走。哦，慢走啊。
3: 负责监视孔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4: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3: 孔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
5: 俺也有办法对付他。我来给你练。好。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这次行动就先不要让常所属参加了，他现在仇恨冲昏了头脑，很容易坏事。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
0: 好。德强，江局长，
1: 常所属，
0: 江局长，你们为啥不上来参加战斗？
2: 常所属，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
0: 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

0: 常总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1: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了。
2: 常总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总说。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说趴着别动，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我就杀鬼子。
2: 常总说，下次吧。
0: 常总说，回去吧。啊，
3: 哎，常总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不着也练，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2: 蒋局长，
0: 常总说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

0: 江子，
1: 哎呦，
2: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悠啥呢？
1: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2: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1: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2: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2: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了啊！
1: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我不出门行了吧？你去吧，
2: 不准出去啊！
1: 我不出去。

一直都在。

0: 德强，你又回来了！哎，
1: 江大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不不不，你回来就好了。
0: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我……哎，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你快坐，你快坐。哎呀，德强，昨天晚上你们去端炮楼，我虽然没有跟着去，但是我比你们还紧张呢。
1: 为什么？哎，
0: 你以为前天你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不明白啊？
2: 我心里清楚，你分明就是来试探我，啊，看我会不会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哎呀，
1: 江子哥，你真的想得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0: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就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强啊，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1: 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我俺也发现你过得真是太累了。我啊，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啊。你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 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哎，啊，哎，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嗯，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啊，好，嗯，没事了，俺走了，啊。
3: 慢走啊！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哎，立功了！张所属，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4: 进城？俺能干啥呀？
3: 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
4: 张所属，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锦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张所属，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你考虑清楚再给俺回复，俺不为难你。不用考虑，我愿意跟你执行任务，虽然俺不知道这任务是干啥。
3: 但知道一定和杀小鬼子有关，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还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
4: 张四叔，
3: 这正是俺要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
4: 德强，你放心，俺一定听你的。俺相信你。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5: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

0: 你不会还想进西域，对他进行考验吧？我就怕咱们这么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娘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
1: 南局长，你说的有道理啊。
0: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这孔娘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就怕他到时候面对庞文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
1: 俺觉得孔娘子，他不会这么干。
0: 他也不敢这么干。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了，大不了供出俺一个。也对，如果他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他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总之啊，德强，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 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0: 永清、德强，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2: 娘，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真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问你。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当卧底了，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木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娘，俺这次是以吕锡谦的身份进城，日本人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所以俺不会有事的。
0: 你也要一起参加啊？
1: 娘，俺哥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情报传递，必须要有人暗中配合。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对俺们解放木海县城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
3: 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1: 娘，您这是干啥呀？
0: 我和你阴阳多年不见了，我正想去见他。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阴阳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咱们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哎，娘，娘，
2: 带着和平。
4: 行了行了，
5: 哎，慢点。
4: 哎呀，这下好了啊！
6: 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区里反映。
4: 哎呀，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心也空了。

0: 哎呦，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
1: 再说了，您就回来了，
2: 就盼着这天呢。
3: 白云，你来了。娘，
4: 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3: 知道了，娘。
5: 德强，陪我出去走走吧。
3: 好，走。
5: 德强，那个是苦菜花吗？
6: 没错，是苦菜花，在俺们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
5: 这么美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
6: 当然可以啊。来，好了。
5: 好看吗？
6: 好看。
5: 德强，你怎么了？
6: 是俺在想接下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非常的重要，容不得俺有半点的闪失，所以俺必须要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环节，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进城执行任务的不仅有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5: 德强，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这样紧张，你应该像诸葛亮一样，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你也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越紧张啊，越容易露出破绽。
6: 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
5: 德强，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看庞文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用炮弹炸瞎他一只眼睛？县马也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救出那么多的姐妹同胞？所以啊，他们再厉害，他们也是人，又没有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6: 俺不应该怕他们，俺不应该还没有上阵就先怯场吧。
5: 对，
6: 虽然县城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整个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5: 就是，
6: 我们不应该怕他们，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5: 呸呸呸，你刚有点底气，什么死不死的呀，快啐一口，刚刚说的就不算数了。
6: 白云，你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啊，你也信这个呀？啊，
5: 担心你吗？啊，
6: 霞，
5: 德强，嗯，我从团长那儿知道你要执行这次的任务，我向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么大的险，可他没有答应我，我又跟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反反复复找了他好几次，他差点给我关了禁闭。
6: 白云，
5: 我怕我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6: 那好，你说吧，俺听着。
5: 德强，我喜欢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刚开始以为那是感动，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

0: 我才知道那不是感动，是真真切切的喜欢。每次看你走，心里就好难过，好失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是放不下行李，可我也一样，我放不下你。我试过了，我就是放不下。
1: 安在姓李的坟前发过誓，不敢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几十亩课堂，在这混乱的年代，家人之间、恋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玄，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
2: 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哎，一次一次的试探我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
3: 这不是耍我吗？哎呀，
4: 江子，你别激动，你听段江把话说完嘛。他这次让你回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探长的意思。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5: 江子哥。 咱们长话短说，我们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穆海县城。嗯，俺以吕锡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中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穆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冯德强，
6: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要庞文那么好死？
5: 要能够解放穆海县城，俺不怕死。
6: 俺也相信江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嗯，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的有你妹妹，还有那个江局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吃饭？江子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应该都不会死。
5: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穆海县，得有多少双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江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 现在咱们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江子的大名吧？这是什么？难道你不想好好的、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事，让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3: 是啊，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
5: 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你说，就是那个于团长，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江子哥，是这样的，我们于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
3: 是。 于团长说：“只要孔江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当。”真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哎呀，这于团长这胸怀大，真大。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
0: 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好，也为了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6: 姜子哥，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
1: 娘，从孔娘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娘觉得呀，孔娘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她帮你这件事情上，她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1: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2: 我觉得孔娘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
3: 她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她当官的承诺来的。
2: 你想想啊，她能够被于团长的许诺打动心，也就会被日本鬼子啊再次拉下水。
1: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3: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地提防着点他。
2: 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4: 德祥，大娘。
6: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4: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起走。
6: 团长来了，在哪儿呢？
5: 团长正在里面跟永俊同志谈工作呢。咱们一会儿进去吧，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2: 团长也要见我呀？
4: 哎呀，当然了，大娘。
2: 哎呀，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4: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
5: 德祥啊，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哎，
1: 我去了，
7: 娘。
8: 嫂子，您来了。
2: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8: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们都来了，孩子谁看着呢？
2: 哎呀，秀子在家看着呢。
8: 秀子啊，她这么小能行吗？
2: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9: 哎，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10: 团长，
8: 团长好。
11: 德强同志啊，听说你是找了孔娘子，谈的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6: 团长，他同意了。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

0: 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

0: 号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峰金箍铁，创乐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9: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1: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0: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们将这隐形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大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阿健，
2: 哥，你知道刚才那小子为什么那么大幅吗？
3: 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
2: 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才。别看长得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
3: 哦，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2: 没错，
3: 怪不得那么狂呢。
2: 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
4: 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2: 害得我难过了好多天。
3: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哎，说来话长啊，
5: 孩子没娘。

0: 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的。
1: 不过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
2: 就是啊，就是。
1: 哎，啊，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
2: 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就怕他怀疑你投靠了共产党。哥，这儿也没外人，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共产党啊？
1: 那你得先跟我说句实话，
0: 你是希望我投靠共产党的，还是不希望我投靠共产党呢？
2: 咱们兄弟难得再次重逢，哎，说这些扫兴的话干什么？来，不提这些了，不提这些，来，来喝茶。
3: 好，一会儿去醉月楼，我给你接风洗尘。
4: 孔家子，跟我走一趟。
5: 太君，
6: 这可是孔队长，你不认识了？
4: 庞伟大佐要见你。
5: 嘿，成才这小子，这么快就告密了。
1: 正好，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5: 哥，这
1: 走吧。
7: 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
8: 没有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7: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9: 江局长，
8: 啊，德江同志，江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想行吗？
9: 哎，吕老师，正好有事要问你呢。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威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威平汇报过呢？
8: 汇报过呀。哎呀，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
9: 李老师，那你和郑威平有没有见过面？换句话说，郑威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8: 他知道我叫吕锡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9: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8: 没有。
9: 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8: 哎，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9: 还好，郑维平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7: 是啊，这个郑卫兵可比吕锡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孔家子进城了吗？
9: 进城了，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1: 大佐阁下，上一次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着弟兄们压着后勤补给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没成想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10: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
1: 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路势不两立。
10: 大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11: 孔家子。
1: 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0: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郑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1: 是。
0: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
1: 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一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
0: 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哎呀，科桑，我喜欢勇敢的人。
1: 我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你没有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
0: 这次，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1: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0: 嗯，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2: 哎。

0: サバカ。
1: はい。
0: この人は君どう思う？
1: 大佐殿、奴が突然戻ってきた目的を疑うのは当然です。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る方法があります。
0: そうか。さあ、その件君が任せる。
1: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2: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嗨，哥哥，你这心里又没鬼，你怕什么呀？
2: 那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3: 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的。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2: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4: 走。
5: 甜不甜？
6: 甜，肯定甜的，放心吧。哎，来看看。
5: 啊，下次再买啊。
6: 好，好，好，没事，没事。
7: 来，弟兄们，干！
8: 好的，
7: 干。吃大酒。
9: 弟兄们，啊，我孔江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10: 恭喜队长官复原职啊。
11: 队长放心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12: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啊，嗯，
11: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9: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12: 干。
13: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霍队长。

0: 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先生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1: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江子？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
0: 只是你要留意他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可以派别人去。哪里哪里。
1: 我跟孔江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黄金那才是忠心耿耿。
0: 相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江子了，我之所以跟他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他的口风。相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在下了。<笑>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2: 多谢相马先生赏识。 孔江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就该你跟场所通知进城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3: 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尽快吧，越快越好。
4: 江局长，德强，电台有情况。
5: 江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2: 是相马发来的吗？
3: 是。
5: 孔江子还没有取得庞文和相马的信任，他们竟然让我们调查他的家属。

0: 我们立刻给下马发电，就说孔家子的母亲、老婆、孩子已经投河自杀了。是。
1: 大佐殿、ジャオシーから来電です。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コンチャンズの言って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
2: それしても、コンチャンズの疑惑は排除してはいけない。
1: ここ数日、人員をワンコンチャンに潜伏させ、調査を行った結果です。
2: 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だ。
3: 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にしても発見してはいけないな。そうか。
4: 侯队长、侯三、どうかな。はい。そうか。はい。アンコーのこと、君はいつ連れてくるの？ここ数日で。
3: 刘老师。哎呦！
4: 刘强，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刘强，您这次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啊？哎，刘老师，你别这么紧张。哎，你坐。啊，行。刘老师啊，俺来找你呢，是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3: 不敢。您说，您说。
4: 刘老师，你也知道，近期呢，俺就要进城了，物理方面的知识太过深奥。 俺也没有学会太多，但是俺相信相马应该也不会懂太多。在这方面，俺倒是不担心。俺担心的是，相马会考验俺的历史知识。可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太多太多，俺一时也不知道学习哪一段。李老师，你认为俺应该重点的学习哪一段，才可以研制过去呢？
5: 相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过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啊，上一次鬼子进村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
4: 跟他有过一次深谈。据王柬之说，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哪一段历史？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6: 祝贺你官复原职！来，干一个！干！来，我给你倒上。来，哥，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
7: 咱们是啥关系啊？还跟我来这个客套？老规矩，嗯，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福同享，啊，
8: 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6: 来，哥，
7: 好，好，好，得请。
6: 德强，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那你就看看你呀、啊，咋还没睡？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书。这怎么说，进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笑>
8: 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4: 娘，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啊认识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星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有兄弟，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1: 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呢？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4: 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相马，为幸梅、为幸弟、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木海县城。
1: 哎呀，娘也就为这事担心啊。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腔子靠不住。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
4: 俺知道。
1: 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
4: 娘，你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好的主意了？
1: 娘啊，朕还有个主意。
4: 什么主意啊？
2: 哥啊，想想咱们还真是命苦，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还危险。那些老百姓啊，

0: 说咱是为了享清福耍威风才当汉奸的，我放屁。你说说啊，咱们哪个人身上没几处伤疤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的？嗯，
1: 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想起来了，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九死一生吧？
0: 对对对，我伤在胸口，
1: 嗯，
0: 你伤在那肋叉骨上，
1: 对对对呀。
0: 哎呦，这到现在，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就跟几万只蚂蚁爬一样难受。哦，
1: 哎，哥，你看，
0: 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行了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啊，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0: 哎，哥，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
1: 啊。
0: 啊，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
0: 开开眼，
1: 真想看
0: 啊！真的。
1: 行。哎呀，让你看看吧啊。
0: 嗯。哎，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
1: 你不是要看伤吗？
0: 啊。
1: 这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0: 行，算了，我不看了，你就当我没说。来，再喝酒
1: 啊，
0: 喝酒。接着喝。
1: 哎，好，喝酒。
0: 哎，哥，
1: 嗯，
0: 咱俩再走一个，
1: 走一个。
0: 来，今天不醉不归。
1: 行，
0: 哎，
1: 来吧，
0: 来。痛快，
2: 痛快。
0: 娘，不行，俺不同意。娘，俺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
0: 娘，哪有自己的儿子让亲娘？总之，娘，你就是说破大天，俺也不同意。
3: 那星梅心里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给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的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0: 娘，这些对于俺来说都不重要，
4: 都没有你重要。
3: 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木海县城重要。德强，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不要那么担心，这些不都是假设吗？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的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你们发现没有？有，孔江子这次回来说他被八路军打成重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你做得很好，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1: 夏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0: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还是要继续盯着他。是，
1: 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夏马先生您想的周到。
2: 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3: 是，
2: 我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
3: 请小马先生吩咐。
4: 陈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3: 好，
2: 路上小心。
3: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好，我走了。
2: 呀，
5: <Yeah. S 2> 来了啊！
2: 陆翔，哎，昨天晚上你跟咱江讨论什么呢？哎，
5: 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2: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5: 哦。
2: 啊，对了，江局长，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
5: 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2: 江局长，俺认为俺不能再等了，俺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江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俺还可以暗中的帮他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他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他。
3: 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管让你进城。
6: 好，
3: 来了，哎呀，啊，谢谢啊，老吴。哎，客官，坐坐坐。
6: 老板，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3: 王官庄？
6: 啊，
3: 哦，您顺那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
6: 哎，您去王官庄是走亲戚呀，还是看朋友？走亲戚，我有个
3: 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现在世道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也好些年没走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6: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哎，
3: 他就是王官庄的。
6: 那谢谢您了，
3: 别客气，老乡。
6: 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啊，
3: 我刚才听你说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嗨，我是没脸说呀。这咋还不能说呢？
6: 他男人是个汉奸，叫孔江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俺爷俩才不会投奔他。
3: 啊，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江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
6: 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
3: 这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哎呀，这可咋整啊？
7: 还能咋办？回家吧。
6: 也只能回家了。那谢谢您了，我们这亲戚没投奔成，我们也只能回家了。
3: 好。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赶过去看看。
1: 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旁人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就让他们回去跟旁人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2: 在对我开枪了！
3: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2: 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大佐处置。走。
4: 江局长，你说，青林叔怎么到现

0: 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是在谁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也有这种可能。德强，啊，来，坐。哎，德强，啊。 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崩溃了，这是不行的。我知道。
1: 俺会自己调节的，放心吧。俺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好。

0: 说，孔娘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
1: 是。孔娘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0: 孔娘子是扫射共产党，你不知道，他竟然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娘子是共产党，孔娘子是共产党，他怎么回事？他招了。
2: 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大哥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娘子吧。
3: 胡队长。
4: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江子的家人投河自杀了。是啊，
5: 可他被抓后，此人又一口咬定，耿江子投靠了共产党。啊，
2: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4: 左公，嘿，君要动，大佐阁下，我认为此人之前说的是真的。
3: 那贼。
4: 此人在被抓之前，他根本不了解霍队长的身份，他没有必要撒谎。
6: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这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呢？
4: 这就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孔娘子。
7: 右嫂，
8: 嗨，
7: 君要动。
3: 相馬さんの説は筋が通ってると思います。皇太子に濡れ衣を着せるつもりでしょう。そうか。共産党はとっても鶴いんだ。他们作战喜欢藏头露尾，做事喜欢故弄玄虚。他们这是。 虚虚实实，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啊。对孔江子，要继续调查。
4: 佐藤君，はい。
3: その方か。そろそろ君の暗礁の設定を
4: 未確しないと、共産の言いたいこと本当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報だし、上司にすぐに調べさせます。

0: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俺等你们。
1: 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

0: 时间不早了，俺该走了。江局长，俺走了。张所长，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1: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2: 照顾好德强。
0: 哎，
2: 师母小心啊！
0: 哎。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没事，待一会儿。哎呀，又怎么了？一脸的心事。这古时说，伴君如伴虎。如今我给日本人当差，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一点了。怎么了？
1: 旁门不是挺器重你的吗？跟我倒是没关系，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有感而发罢了。哦，过两天啊，是老爷子的60大寿，哎，我本来是订好了饭店，也不知怎么着，这事让老爷子知道了，硬是给我退了啊，还把人家老板骂了一顿。老爷子就是那脾气。
2: 你也别放在心上。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 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 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6: 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
8: 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

0: 百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 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

0: 里面什么东西啊？放下！进去。香港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但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内线？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1: 不要着急，你去想个办法试试他。
0: 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过来。进城干什么呀？
2: 长官，进城看儿子。
1: 这是你闺女
2: 啊？姑娘。
1: 干什么的？
2: 这不是，进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1: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闺女像共产党呀？
2: 我姑娘不是共产党。
1: 来，我过来搜搜。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0: 我说，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咱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姑娘糟蹋了。放心，这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
1: 过来！
3: 郭队长，
0: 来。
1: 算你们运气好，
4: 要请你喝酒啊！顺江楼有新来酒，酿不错。
5: 走了，进去吧。
3: 丁掌柜，上药铺盯着他们。
6: 嗨，
1: 走，走吧，走吧，
5: 快点进去。哎，这个
7: 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刚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
8: 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7: 吕老师，就是这儿。
9: 两位客官是？
7: 我们找丁掌柜的。
10: 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
7: 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
10: 哟，每天那么多客人来，哪儿记得起来啊？
7: 丁掌柜，您来一下。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啊，
10: 稍等，你们两个，
9: 掌柜，
10: 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两位，请进后堂。
7: 哎，刘老师，
10: 请。
8: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9: 去后堂了。
8: 没说是什么人？
9: 其中一个我见过，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来送情报。另外那个打扮的跟个读书人一样，眼神

0: 不是他，那请问尊兄大名？
1: 在下姓吕，以教书为生。哦，
0: 原来是文化人呐。哎呀，
1: 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相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相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0: 这位是啊，
3: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
0: 啊，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相马先生。跟我来吧，
0: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3: 你们跟他去吧。

0: 永泉，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城，见到德强，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真的？你的意思呢？
2: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1: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一起进城？
2: 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0: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
1: 慢走啊。
2: 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强。
1: 身为父亲，身为丈夫，我真不敢认，我真不敢让你们知道这个险。会怪我吗？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我要是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我的好娟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

0: 没带武器，
1: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
0: 理解。
2: 报告大总部下，焦石前来报道。
3: 带他进来。

0: 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
1: 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礁石前来报道。
2: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1: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地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1: 是，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锡谦，承蒙王柬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柬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柬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柬之临死之前交给在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礁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3: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1: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的狡猾，我在王官庄行事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官庄进行工作，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相马先生见面。一是
4: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柬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锡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的防范，我们再想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大佐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柬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3: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2: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
1: 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柬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柬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相马先生是知道的。
2: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送过几次情报。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霍队长，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
1: 嗨，
2: 好好的款待。
1: 嗨，
0: 跟我走吧。
1: 哎。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你本意。

0: 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宋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1: 侯队长，冤枉啊！这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
0: 哼，
1: 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
0: 说，
1: 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
0: 老子一枪毙了你！
1: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
0: 哎呦呵！
1: 好，老子就成全你。行啊你，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这次我们大佐和相马先生对我们可真是信任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哟哟哟，腿都跑酸了。我快帮我捏一下。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嗯。这
1: 样。嗯。你这是怎么了？
0: 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门大族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0: 两个王冠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嗯。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0: 王冠庄。哎，你在王冠庄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冠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哎，
0: 王冠庄啊，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
1: 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你是他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0: 知道了，我走了。
1: 嗯，慢点啊。嗯。
3: 老爷，这是王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王老爷子身体不适，就不能前来道贺了。
4: 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只是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周，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
5: 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
3: 老爷，您消消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
4: 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我没这个儿子，我没这样的儿子。
3: 老爷，您别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
4: 我就不信偌大的木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
3: 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啊？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4: 活该，那也是他自找的。
3: 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您就答应他吧。
4: 他想跟我吃饭，我就要答应啊。老周啊，
3: 都是你惯着。
4: 不过也好，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
0: 爹
3: 呀，少爷回来了，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0: 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少爷，您先陪老爷说会儿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
0: 周伯，你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您这是干什么呀？
4: 我不是你爹，
2: 日本人才是你爹。
4: 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0: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4: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啊？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是嫌你爹丢脸丢得不够吗？走，带着你的东西滚！
0: 爹，
4: 滚！
3: 少爷，你先回去吧。
0: 周伯，帮我照顾好老爷。
3: 放心吧，

你消消气儿，别气坏身子。我扶您进去躺会儿，保守我。这是家门不行。

0: 吕先生，有事吗？
1: 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0: 啊，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1: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0: 哎，吕先生，相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2: 走。

0: 给我来三包烟。
1: 好嘞。
2: 拿货藤果，
1: 谢先生。
0: 侯队长，来，兄弟。侯队长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
3: 吕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可比那王竹会来事儿啊！
0: 在下初来乍到啊，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
3: 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啊！啊，
0: 是是是，
3: 来，回去吧。
2: 香烟了，美国香烟了，
4: 拿货藤果。
2: 香烟了，美国香烟。
5: 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6: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下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哼，
5: 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6: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
5: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6: 现在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7: 赵三叔，侯三现在在坏房外面，人不在，
0: 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8: 我想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还真让他给唬着了。
0: 张总说，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0: 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相马和庞文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啊替你难掩护。好，我知道了。
1: 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0: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相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2: 能不能取得信任，就看今天晚上了。啊，吕先生，告诉长佐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3: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佐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佐，不要紧张。
2: 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是的，吕老师，詹泽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又一表人才啊！
4: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2: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5: 行吧。
3: 于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黄协军，中队的准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
2: 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有打过什么交道。
5: 孔队长，你好，你好。
6: 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6: 吕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管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3: 相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1: 小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2: 你根本就不是吕希谦，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小马先生，你凭什么认定我就不是吕希谦呢？
1: 你先把酒杯端起来，我就告诉你。

小马先生，请你告诉我，我的那个内线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西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西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0: 不知道王锦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又何必如此呢？啊！真的不是我，也想把我给毙了吗？
1: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0: 下马先生，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都给他们潇洒，把他们潇洒，等你哦。此人此刻人，
0: 嗨嗨，大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快走！大哥阁下，下马先生。
3: 张泽军，我知道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军刀，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锡谦是什么目的呀？
4: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锡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你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3: 你不老实，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4: 大佐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
4: 哎，大佐先生，这个大佐先生，不，
5: 住手！
3: 马队，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0: 大佐阁下，在中国有句话叫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为了为皇军办事儿，全身上下全部是伤。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当场的验证。来啊，来啊，验证啊！
3: 我回去吃一点，我去吃一点。
0: 我以为我这次进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们。王建之告诉我，只要一心为皇军办事儿，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去日本。这就是王建之所承诺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美好之地吗？啊！
3: 喂，阿基佬，吕先生，了解我们。吕先生，

0: 谢谢大佐阁下，
1: 谢谢大佐阁下。
0: 张继秀够了，张泽君，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会重重的赏你，我还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过，
2: 嘿，
0: 我俺可能要你看了你才是的，给我了你赦免的大佬。
2: 大佐阁下，我相信刘先生和常措君会理解你的一片苦心。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

0: 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希望。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对你们村的柳西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说。
0: 那他平时和谁走得最近？你应该知道吧？
1: 不知道，不知道。
2: 小马先生，
0: 跟我来。有没有什么发现？
2: 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
0: 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我知道了。小马先生，里边那个人您和大佐准备怎么处置他？
0: 这个人大有用处，你找个大夫给他医治一下，先不要让他死了。
2: 好的，我知道了。
3: 队长，这里有两个莽撞来的人。
4: 带回来呀！
3: 你们两个跟我走。
4: 王观忠来了，进城干什么呀？
5: 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长官就让我们进城吧。
4: 没个进城的，都说自己良民，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5: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4: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先搜身。你搜这个老东西。
6: 干啥？
4: 我搜这个小娘们。过来过来过来。

0: 经常找你男人？
1: 回长官，看望俺姨娘。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正在执行公务，告诉你，你给我老老实接受排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他姨娘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哼，
0: 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这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给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3: 强干兄弟，哎，对，五华三中队孔江子啊，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儿去。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吗？

0: 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1: 你请。
0: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说定了。
2: 幸亏孔娘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娘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汉奸队长，咱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3: 得过糖果。快点儿，快点儿。
4: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5: 笑什么笑啊，快点带走带走。
4: 下辈子俺投胎做日本人。
5: 快点，
4: 给咱们日本人换换种。
2: 请您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6: 这汉奸做过真没人性，把青梅树打成这样。
2: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长计议。
1: 德强，这一上午了，旁人相马也不找你呢。
7: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张德硕，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1: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7: 有人来了。
8: 请进。
7: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赵德叔，饭菜不错呀。啊，来，赵德叔，吃饭。
1: 哎，我吃不下。
7: 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那相马和庞文就该怀疑咱们了。啊，
1: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嘿，
7: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1: 是啊。
2: 哎，要是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9: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里面肯定有人，应该是没听见，我来敲。
1: 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3: 大娘，你们找谁呀？
4: 这里是葛家吗？
3: 是葛家。您是？
4: 我是葛莲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
3: 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
4: 啊，您是？
3: 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
4: 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
3: 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娘，您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3: 谁？娘。
4: 姐。
5: 妹子。

0: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也想死了。东海什么事？
1: 江大旗长忙什么呢？
2: 于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1: 快快快坐，
2: 快请坐，快快快！一是呢，来看看你，有什么别的感触？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1: 已经进城了。
2: 啊，那还挺顺利的哈。啊，开始不顺利，后来孔娘子的出现，才抵他们景德镇呀。
1: 那看来孔娘子还是派上大用场了。
2: 哎呀，但是老詹又说了些麻烦事儿啊。
1: 什么麻烦事儿啊？
2: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1: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2: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军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
1: 我要进城了。
2: 没错。
1: 你带领武工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娟子的联络，收集情报，一起行动。徐团长，您的意思是？
3: 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孔娘子，
1: 他不给我们打开城门，我们就自己打开城门。我明白了，于团长，您放心。
3: 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光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笑>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可不，<笑>俺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4: 你姐夫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
3: 妹子。 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那个小外甥女啊，还被活活的给折磨死了。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
4: 是一群畜生！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蝉子它成家了没有啊？蝉子，它还没嫁人呢。 他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姨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男人是翻译？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倒还算不错。
5: 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奴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タイス殿、もっ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哎呀，さすが総務官だ。君の頭いいね。
6: この件、君に任せる。はい。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我也没有想到。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团长他们翻译？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娘，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 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

0: 良心的人。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珠那样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她挺心疼婵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0: 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
1: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婵子姐。
0: 此人身份特殊，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2: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3: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好事。哦，你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
2: 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3: 刑场。
4: 于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5: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不知。
4: 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地下渣土员，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5: 小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4: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作对都是这个下场。撃ち方用意。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5: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小马先生谅解。
4: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不对，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相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类的书生。今日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笑>
1: 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笑>
0: 谢谢相马先生的信任，我可以走了吧？等一下，东吴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要想入梁山当好汉，必须先拿夺命状。我非常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今天也不妨借这个场合效仿他们，你也拿一个夺命状吧。
1: 相马先生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杀人吗？<笑>
0: 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的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带上来。
2: 相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我想把他杀了。这个人我认识，他叫李青云，别人我不敢杀，可是他，我一定要杀，也就是他把我。

0: 正好啊，那今天就是你报仇的机会，
1: 李经理。没想到吧，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吕西谦的手里。你跟王建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那些咋们已经疯了你啊！哈哈哈哈，狗。
0: 李青林，你骂吧，你尽情的骂吧，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相马先生会饶你一命。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2: 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军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
0: 嗨，
3: 李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活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开枪！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晚了，让你受惊。
1: 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您找我来有什么指示？不，有所。嫂，嫂令。谢大佐阁下赐座。有所，哎，
1: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
0: 拿我当朋友。卑职惶恐，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
1: 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表嫂，不要紧张，坐坐。坐。表嫂，你在我身边，我非常满意呀。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该瞒我。
0: 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大佐阁下，请您见谅，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
1: 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尤嫂，哎，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这次我原谅你了，不可以再有下一次。是，
0: 大佐阁下。
1: 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
0: 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是万万不能收啊！
1: 哦，这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君臣，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邦友。 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请收下。
0: 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大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庆林说：“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其实孔将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的。
1: 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真相，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
2: 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小马先生，吕希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也是共产党？ 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
3: 可他毕竟是开枪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他在王官庄被王检之发展成内线之后，一直做的是地下潜伏工作。
4: 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
3: 照这么说，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4: 综合这次的考验和那名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
5: 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
2: 小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你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你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就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记录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6: 嗨，李先生，就这。
2: 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非常的满意。嗯，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6: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侯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的好好的，为什么向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是这样的，吕先生，向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的不习惯，怕委屈了您。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侯队长，回去啊。
2: 替我谢谢向马先生，哎，我也谢谢侯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哎，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那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向马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谢谢侯队长，侯队长啊，慢走，啊，好好休息啊，啊，走了，走。 进去看看。啊，不错呀！啊，哎，
1: 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哼，
0: 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0: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0: 德强，咱进城可是有任务，别光顾着图着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1: 赵可说，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吗？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0: 是我心急了。哎，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1: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0: 好。
4: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的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5: 是是。
6: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7: 哎，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啦。
6: 喂，别乱说，这可是旁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礼，我这儿没敢给他送过去。哎，你这要去哪儿啊？
7: 啊，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6: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
7: 哟，这么多东西，这我怎么带过去啊？
6: 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一会儿帮着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儿，不该说的别说啊。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去吧。
0: 哎，
1: 来，给他拿点。
2: 娘，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3: 两位长官，
4: 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2: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0: 这儿还有孩子吗？娘，我嫂子，我儿媳妇儿在里边奶孩子呢，你们进去不方便。哦，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您别见怪。
2: 东西送到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哎，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叔叔，叔叔，二位辛苦了，慢走。
0: 娘，您现在怎么疑神疑鬼的？还有，我嫂子什么时候有孩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2: 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娘，您在跟谁说话呢？娘，他们是？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姨娘。
3: 真的是姨娘，姨娘，您什么时候来的？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这是你娟子表妹。
2: 婵子姐，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婵子姐，
3: 刚才那两个伪军是来干什么的？帮表姐来送东西的。婵子。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
0: 哎呀，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哎，
1: 林政委，
2: 你看看，林政委，
1: 刘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2: 有娟子消息了，他们那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给，自己看吧。哎呀，
2: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1: 渤海县有四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驻防，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武工队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哎，坐下。来，
1: 啊，什么办法？娟子的表姐，是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没错。
2: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
1: 去马上准备。哎，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呢，没事了。哈哈哈哈哈！是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
2: 那这个留给你们。好，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3: 快去吧。好。
4: 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这。李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
5: 敌人不会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
6: 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笑>好，那我就放心了。<笑>老张同志，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笑>哎，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5: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娟子和你母亲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对呀。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伪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
5: 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
6: 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5: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过于团长说了啊。 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请组织放心，俺不会乱来的。
7: 好，
6: 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头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7: 嗯，好，废话。嗯。
8: 哎呀，好字兄弟啊！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的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真是给面子啊！
7: 哎，哥，这什么红的发紫呀？你这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嗯，
6: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啊？嗯。
8: 三兄弟，我不瞒你，
6: 皇军不相信那个吕希谦，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哦，让我派人盯着他。哎，哥，嗯，你说这吕希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8: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皇军都说了，嗯，我在城里给皇军当差，那个吕希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
0: 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下马先生突然造访，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3: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2: 原来是这样，下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下马先生，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于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唉，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下马先生放心。
2: 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哦，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找工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工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就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夏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哦，冯德强，
2: 没错，
0: 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而且还是王官庄区武工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的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 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添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
2: 他都干过什么？
0: 夏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炸瞎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八路军的连长。
2: 我对。

来所有的罪恶都是这个冯德长干的，真是罪该万死。霍队长，给我记住这个冯德长，把他给我活捉回来，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0: 我们要掌握他的动向，及时向我汇报。
1: 明白。
0: 好了，时候不早，就不打扰我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不送了，
1: 下马先生，请。
2: 哎。
1: 向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0: 你好好休息吧。
1: 谢谢向马先生。

0: 刚才真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张泽说，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张泽说，最好的谎言。 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和他们说假话，反而会露出马脚，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 因为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个名字了。
1: 是啊，常德说，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三个字了。放心吧，他会相信的啊。

0: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1: 找到了吗？
0: 没找到。
1: 那你说你拿的什么？
0: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振强，你也别一错再错，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振强，你弃暗投明吧！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敢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因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成年的老百姓他们会放过你吗？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2: 怎么不可能？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
0: 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
2: 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背负着骂名，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杨伯伯一直都希望着你能。

0: 我血压浓了，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
1: 住口！
0: 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了，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2: 反正我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无话可说。

你要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我绝不饶你。

0: 一不小心了，被他发现了，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娟子，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赶紧啊，带着孩子走。哎，
1: 娘，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哎，如果杨帆一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 杨帆一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好像不打算深究，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
2: 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
1: 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
2: 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
3: 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连累了你姨娘家里。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0: 你说你们从这儿出去，还能躲哪儿去呀？
3: 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
1: 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哎，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哎呦，
0: 一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也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看情况再说。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好，我听你的。
4: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表姐没能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凡姨发现了。怎么回事呀？那安娘、娟子，还有俺表姐，现在怎么样？
3: 放心，他们没事。
4: 老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他们不能再住在俺姨娘家了，否则随时都有危险。
3: 你别担心，娟子和你母亲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新的地址，看我给他烧掉。俺明白。对了，杨凡一此人知道俺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倒是耐人寻味。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
4: 从今往后，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
3: 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我也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
4: 看来此人。

0: 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河大姐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能策反，当然最好；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没有。说吧，你知道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哎，
0: 不是，这真的没有。<笑>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为令尊的事发愁吧？啊。 令尊知道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使你很有压力。亚萨，回去转告你的父亲，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
2: 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取笑你们，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喜欢你们。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在下一定转告家父。嗯，
1: 亚萨，
0: 嗨，
1: 好好干。
0: 嗨，
3: 在下，
1: 攻城在即。
0: 永泉和咱们的武功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通行证，所以，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1: 办法只有一个。
0: 什么办法？
1: 除掉逆城寨，让孔江子去守城门。
0: 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聂成才？
1: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0: 你说，老张同志，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那五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成才。你不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4: 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5: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为了使聂成才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哦，嗯，
4: 实在，
5: 实在。哎，
4: 兄弟。
5: 听说这向往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别提了。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觉得骂。
4: 为什么呀？
5: 说我与皇军丢人了。哦，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影响了皇军的声誉。
4: 呸！他又爱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是，是，这守城门呐，那这不是个好活，是吧？嗯。过去我也守过城门呐，啊，那个罪我是知道的。八路军一攻城，首先。 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不是，你看，向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哎，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搂钱呐，啊，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不同意呀、啊，哎呀，还说什么？ 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

0: 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共产党又不敢来，哪有什么立功的机会啊？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
1: 我跟你说，这相马先生他说的话没错啊。相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个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是不是？再找着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他。
1: 这就对了，来，喝喝喝喝。哎，
2: 是。
0: 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您买了，她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3: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0: 相马先生，看在您对我姐的份上，您就给我换个岗位吧。
3: 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
0: 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3: 这么重要的关卡，随便找人顶上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0: 那要不让孔江子来，我觉得他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3: 你懂什么？孔江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江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他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他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0: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的。
3: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难不难露脸，就看你的了。
0: 谢谢姐夫，不，谢谢相马先生。什么行动啊？
3: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霍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霍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3: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0: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3: 你先去吧。不重用的东西。
4: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相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5: 黄旅同志，要是德强他们成功了，涌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4: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6: 黄旅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4: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文明同志，攻打渤海先生首先就要进城，除掉聂成才、孔江子，才有希望给我们打开第一道关卡。如果不除掉此人，那我们就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来攻打城门。我们现在的兵力有限，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把伤亡降低到最大程度。
4: 这个我知道，可是万一他要失败了呢？
5: 退一步说，即便是德强失败了，我相信德强也不会出卖我们。大不了我们再打一场保守战。
6: 我们让德强和孔江子进城，就是为了给我们

0: 徐先生，一会儿可要谨慎点儿，别让共产党伤着了，也别让共产党跑了啊！
1: 侯队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0: 都给老子长点眼，别放走一个共产党。
2: 行动，
3: 今日断案。

真是邪了门了，带我进去看看。人呢？

0: 侯队长，他是共产党，就是他开枪打死了队长。侯队长，幸亏带人冲进来的不是你啊，要不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呀！
1: 刘先生，我想知道当时现场的情况。啊，大佐阁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聂队长带人进入了院子，每个兄弟都到各个房间去搜查，都没有搜到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队员，告诉聂队长说他找到了线索，聂队长就跟他进入了那个房间，然后枪就响了，再然后，聂队长就死了。
2: 这个人是如何向聂队长开枪的？啊，
1: 我当时正在顾及搜共产党，我听见枪响之后就跑进了那个房间。当我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聂队长已经中枪倒在了地上。至于怎么向聂队长开的枪，我想应该是趁聂队长不注意的时候，那个队员向他开的枪吧。
2: 你继续说。
1: 啊，小马先生，大佐阁下，我看见聂队长中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就快速的掏枪向他射击。就在这时，他也开枪向我射击，可是他那一枪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而是击中了我的胳膊，而我的枪却把他给打死了。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不能继续审问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李先生，你受惊了。 辛苦了，刘总，
4: 哎，
3: 你送吕先生下去休息吧。
4: 是。啊，大佐阁下，小马先生，在下先告辞了。

0: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

0: 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0: 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0: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
7: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
4: 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该吃药了。
4: 你说啥？
5: 听力有问题，
6: 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5: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3: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7: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5: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4: 喂，
8: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4: 你说啥？大点声。
6: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
9: 帅吧，小点声，我能听见。
8: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5: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6: 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该吃药了。
4: 你说啥？
5: 听力有问题，
6: 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5: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3: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7: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5: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将子被派去守城门了。真的呀，太好了！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等姜局长和咱们的人进城之后，咱们在城里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张所说啊，相马和庞文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 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 这么说，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2: 很快。
3: 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强劲不之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啊！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现在成了特工人员。是啊。 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1: 于团长
0: 啊，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0: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0: 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日伪军魂方案，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
1: 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操之过急，确定无忧才能出现在城门。
2: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我从部队中给你选了几名精明干练的战士，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帮你一起行动。
2: 是。
3: 北呀，一位，
4: 慢点。
5: 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
3: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3: 哎呀，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拉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
5: 好，快去吧。哎，
4: 注意安全啊！

0: 是我，快开门！
1: 婵子，你咋来了？
0: 姨娘呢？在屋里。
1: 走，
0: 快进来。姨娘，哎呀，谢天谢地，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
1: 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姨娘，刚才镇墙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1: 罢了，啊，
0: 怎么了？
1: 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受到损失，杨凡也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
0: 那怎么办？姨娘，镇墙不会带兵来抓你们吧？
1: 别着急，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
0: 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
1: 婵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也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0: 好，我听你们的。姨娘，那我先回去了。
1: 婵子，你自己要当心。
0: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
1: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姨娘。
1: 快走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
0: 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1: 嗯，好。

0: 你是孔江子的人吧？
1: 回我的让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看什么去了？
1: 回侯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侯队长，小侄错了，小子以后再也不敢了。侯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

0: 你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双爪子？
1: 小子知错了，求回让那小子给基本上小将们补报吧，侯队长。起来。
0: 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大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啊！
2: 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关海，小的也万死不辞。
1: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去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2: 团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您失望。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钉仔细了，并及时销毁吧。
1: 是，小的记下了。
2: 去吧。哎，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啊，
1: 上吧。
2: 家住山西大同街，薛家庄上。

0: 哎，孔队长
1: 啊，
0: 哎，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1: 啊不，我这肩不舒服，给我揉揉。
0: 哎，好嘞。怎么样，孔队长？
1: 挺好。
2: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3: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2: 哎，娟子。怎么了？
3: 您带着

0: 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1: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0: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1: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0: 娘，你有什么打算？
1: 娘留下呀，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
0: 娘，你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这怎么又扯上俺哥了？
1: 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
0: 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
1: 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木海县城再走。
0: 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1: 这只是一个应对之策，也可能用不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行了，什么都别问了，娘做饭去了。

1: 好，林木卷，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2: 对，
1: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2: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0: 有如戏，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1: 好，好，
2: 三三。
3: 来，叫着小六子，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许剩，酒不够，我找你算账。
4: 老六，队长，
5: 快去快去！哎，
3: 老六走了。哎，老六，刚走。
6: 干啥去？
3: 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4: 还有这好事？走。
5: 哎呦，三子，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嗨。
3: 天这么晚了，守脑门子城呢，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闲着没事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走，
7: 走，
3: 哎，
7: 三子，我跟你们一块去。
8: 哎，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7: 对，我俩就行了啊。
9: 今儿有酒喝了，真不好使。
10: 张师长，
7: 怎么样？
11: 我大是胆子，像是城门里靠近了一些，那城门里药物喝流的，好像有人在喝酒。太好了，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谢谢孔队长，
12: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
0: 哎，队长，
1: 哎，
0: 那今天是要干什么去啊？我陪太君喝了不少，想到程头上去透透气儿，顺便把弟兄换几个下来跟你们一起吃啊。
2: 队长，我陪您一块儿去。哎，
0: 都强，
2: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0: 张总说，蒋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心里有些不踏实，俺想过去看看。
2: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张总说，俺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受伤了，一个人怎么能行啊？我陪着你。张总说，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蒋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

0: 小局长，那个人是孔强的吧？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他们发信号？着什么急？也许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再等等。
2: 他们都喝醉了吧？

0: 信号对上了，咱们准备进城。听我说啊，看见了吗？咱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一会儿我们出去以后，就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 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叫唤，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片树林里来，听见了吗？
1: 啊，是，
0: 听我过来。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手术啊？江子，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1: 他们都喝醉了，快进来。

0: 我已经给他们安排好的地方。好，张局长，谢谢您。
1: 石国，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2: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笑>德强啊！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行了，焦局长，时间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2: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好。江局长，那俺走了。
3: 德强，
0: 哎，
3: 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
0: 你也小心，
3: 快走吧。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2: 啊，他和大娘都很安全，明天早上安排你们见面。
3: 啊，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4: 来，快进来。
5: 现在江远泉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6: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团长，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
4: 来，苏远叔，走。在攻城战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5: 还要做什么？

0: 娟子、德强跟永泉都已进城，这孔娘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娘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
1: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不能保证德强能取得敌人的信任；第二，我们不能保证孔娘子能为我们进城的事务顺利地打开城门。
2: 不是还有永泉的武工队吗？有他们里应外合，就算孔娘子她不敢打开城门，我们照样可以从里面攻破城门呐。
1: 是的，这是我们严密的部署，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遇到意外情况的部署，也就是一句话，我们希望德强为我们打开城门，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3: 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在城内设立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
4: 假设德强、永泉他们无法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最终只能是我们和敌人硬碰硬的去瓦解，对我们来说呀，这可是一场硬仗。
0: 那您刚才说的准备工作是什么？
5: 横山少佐、丸田少佐二人で会見で、今回八郎子の動きが、彼は俺どちらの拠点を、君はどう思う？
6: 大佐、奴らは東七院を攻撃すると思います。
5: 具体的な説明して。
6: 東七院と小水橋を比較すると、東七院攻撃は八郎軍の根拠地をより拡大できます。それは部隊拡大にもつながるでしょう。
7: 大佐殿。
5: おお、総務官。
7: 大佐殿、
5: いいところに来た。今回八郎軍の人事の兵器動くは君は知っていると思う。八郎軍、我々の桃子镇攻撃するつもりか。でも八郎軍とってもずるいから、俺は君で考えよう。
7: どうですか、八郎の真の目的は不明で、未だ推測の域を逸しておりません。シーシャン号、あるいは南瓜坊の可能性、ムーハイシェンチェンの可能性もございます。
1: 据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啊，穆海县城有1000多日军，他们武器精良，还有重型武器，可谓虎狼之师。就算我们里应外合，但是要攻下城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啊，县城里还有2000多名伪军，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这股力量不可小觑。也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想方设法把敌人的一部分兵力调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打城里剩余的兵力，我们才有胜算的可能。
8: 团长，您说了这么多呀，我听着似懂非懂，您就直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1: 好，过来，我们干一个。我们要给日军制造假象，让他们派兵力出城。好，桃子镇，这是南瓜坡，这是西山沟，这三个据点是日军乘家势之势，如果这个三个据点有一个据点受到破坏，冷庞文一定会派兵力增援。
0: 我知道了，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先对敌人的据点进行佯攻，等庞文派出兵力前来增援的时候，我们就迅速集中火力对县城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是声东击西呀。
6: 八郎軍がムーハイ県城を攻めるだと、奴らにそんな度胸はないでしょう。たとえその度胸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実力は当に及ばん、ただのうぬぼりに過ぎん。
9: その通り、八郎軍はただゲリラ戦をやるばかり、支援庁への攻城戦のようなものは我が帝国陸軍こそが得意とするところだ。
5: そばか、ワンゴンロに類似者の内参がいるから、今日で連絡取って教皇の様子を見らせて。
7: 大佐、すぐにルイシーチェンと連絡を取り、内通者から情報を入手させましょう。

0: 进来。
1: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
0: 什么？
1: 队长，这是谁让的？
2: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要不要向向马先生汇报？
2: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向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1: 是，队长，向马先生要见你。
0: 把尸体给我处理好。
3: 是。

0: 大强，你们给找到，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1: 对，
0: 那侯三儿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哎呀，他们要不要孔娘子转移啊？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
0: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
2: 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嗯，
3: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4: 哟，侯队长来了！
3: 快躲起来，不然要跑！快！哎呀！
5: 是侯队长啊，侯队长大驾光临，是不是向马先生有事要召见在下？哎呦，
6: 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没错，向马先生有事找您。那走吧。啊，好。<笑>よし。
7: 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
8: 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7: 大佐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佐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
6: 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谢马驹，
9: 哎，
6: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9: 大佐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螳螂到底有多大难耐。要想让螳螂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螳螂眼中的猎物。雷将军，你愿意做这只黄雀吗？
9: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螳螂撕个粉碎。
6: 哟西，何将军。

0: 你马上带领一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高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1: 嗨。
2: 哥，呀，侯队长，这来这干啥？嗨，
3: 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啊。啊，哥，啊，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人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2: 啊？啊，对，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知道跑哪去了。
3: 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1: 哥，
2: 啊，你还不知道呢？
3: 谁？
2: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
1: 什么？
2: 死了？
1: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1: 哎呦，
2: 侯队长，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1: 哎，来来来。 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嗯，哥，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嗯，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2: 他这……哎，
1: 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啊？<笑>那倒不会。
2: 啊，
1: 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 已经惊动了庞文大总了。
3: 哦，是吗？
1: 庞文大总很气愤，命令我彻查此事。

0: 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

0: 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

0: 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1: 学，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帮你查好了，你就放
4: 血用装妙极。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

0: 8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
1: 好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营养更多也更好。
4: 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筋膏消肿止痛的花红药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大学基础研究跑出西部高校加速度，东盟有成青年开旅经建设连续八年领跑广西，获招商引资成效全区第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自然指数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原创能力的国际核心指标。近年来，广西大学基础研究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从2021年第666位跃升至第151位，内地高校排名位列第64位。广西大学打通基础研究落地产业链条，赋能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大学甘蔗育种试验基地，记者看到连片甘蔗长势各异，不同品系分区栽种。这片看似普通的田间地头，正是解析甘蔗遗传机理的基础研究试验场。作为全国核心糖料产区，广西长期受到甘蔗抗病性弱、优质种质资源匮乏产业瓶颈，正是广西大学农学院张木青教授团队深耕基础研究数十年的初心所在。团队借助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前沿研究手段，坚持把产业痛点作为科研攻关课题，系统解析甘蔗抗病遗传机制，将抽象的遗传理论转化为可落地的育种技术，大幅缩短了甘蔗的育种周期。
2: 依托基因组资源、遗传图谱和基因编辑平台，甘蔗与功能解析推动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深度融合，并通过联合国内外力量提升我们甘蔗的创新能力，将科研成果融。
3: 一次是从2012年开始面向产业，面向国际，就是找国际合作。我们在做科研创新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强调跟学科的结合，我们通过各界取动，最终把学生培养成既能懂得世界又有理论的，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一线，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
0: 广西拥有丰富的甘蔗渣、林叶纤维素等生物质资源，但长期以来生物质衍生膜材料存在世界性基础科学瓶颈，渗透性和选择性无法兼顾，水通量提升就会为生物质高质化水处理技术发展的拦路虎。在广西大学林学院结构

0: 热力学与微纳化工团队另辟蹊径，从热力学底层逻辑着手，原创同源匹配界面聚合调控新策略，成功破解行业固有技术权衡难题。相关成果刊发于《自然通讯》，广西大学为唯一通讯单位、第一完成单位。
1: 树为基底，设计出铝膜表面分离层一母同胞的碳量子点。这些碳量子点向经验丰富的内部引导源精准调控成膜过程，让分离层更薄、更自密、更亲水。
2: 我们团队的思路就是用生物质改造生物质，我们从生物质自身提取天然物质，实现了取之于生闭环。下一步，团队正加快建设敦吉中式生产线，真正把基础研究成果落到广西万亿林业产业的实处。
0: 支撑广西大学实现自然指数排名飞跃的是一套量质并举的学科发展体系。数量层面，学校从自然指数全球排名666位到151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位列第64位，现有12个学科跻身前，工程学、材料学闯入 ESI 全球前1000%，填补了广西高校该层级学科空白。质量层面，十四五期间斩获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重点项目37项，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在顶刊《自然》发表论文，合良合力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量级创新奖项接踵而至。广西大需求夯实基础研究，打通基础理论、产业应用、创新链条的鲜活缩影，以特色基础学科集群建设，催生更多从零到一原创成果，源源不断释放基础研究创新动能。
3: 面向未来，我们将推动基础研究从优势学科的单点突破向学科群集群发展跃升，通过资源配套加以赋能传统优势学科，培育更多的增长点，依托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联动机制，引导基础研究瞄准广西十大支柱产业重大需求，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贡献力量。
0: 6月23号，由自治区外事办对外友协主办的东盟友城青年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5个国家7个友城的20余名青年代表将到访南宁、钦州等地，深入了解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寻求友城合作机遇。
4: 在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式训练场，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巨深机器人在银行营业厅、零售服务、文化场馆服务等场景的训练区，了解机器人的技能、服务内容和潜在应用场景，观摩机器人中式训练的过程，并体验与机器人的互动。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青年代表们系统了解了广西能够与东盟开展 AI 合作的重点领域，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 AI 翻译眼镜、智能仿生鱼等各具特色的终端产品，直观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阔前景。
5: 参观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事情。我刚才体验操作了其中一款机器人，操作起来很方便。
6: 我的同伴刚才体验了一个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应用，就是扫描脸和舌头，然后可以告诉你健康状况。我觉得用于医疗领域，比如像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真的很有用。
4: 在接下来的几天，青年代表们还将前往广西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北部湾智慧港口创新中心、中马钦州产业园、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等地实地参观，并出席友城职教合作交流会，了解东盟国家与广西在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国际志愿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潜力，共促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0: 北海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疏堵点、破壁垒，用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广西组织的营商环

0: 环境第三方评估中，北海连续八年蝉联全区第一名。
1: 前不久，由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制造的风电单桩设备出口越南，用于中越海上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越南永龙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广西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用地约862亩。项目一期于2024年5月启动导管架下料生产，同年10月即实现首批产品出运，2025年完成产值达12.85亿元。
2: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11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5个月。
1: 来，北海始终坚持把企业感受和发展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为1500多家重点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建立问题清单库，一对一解决企业各项发展难题。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被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
3: 企业这个营业执照办理都是有专人陪同，做到了最多跑一次，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1: 效率只是起点，企业的真实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尺。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一期用地约530亩，落地初期面临繁重的土地征拆工作。北海铁山港区连续攻坚40天全部完成用地协议签订，
4: 办事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整个北海的投资环境我们是非常的放心，也很有信心。目前我们一期烧碱项目已经在开始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1: 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忧，大到100亿元企业，小到糖水铺，一批批项目在政府的扶持下稳步发展。十四五期间，北海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38个，投资总额超3800亿元，八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近2500亿元，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8.9%。2025年，北海市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等6项主要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5: 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人民币。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提质升级，中欧班列新型汽车厢整列首发。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行业看，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

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22号首发，这是中欧班列品牌启用10年来提档升级的新缩影，助力我国汽车加速出海。
1: 当天上午10时许，一列装载182辆长安汽车的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孙中心站鸣笛启程。这是中欧班列首次整列采用新投用的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传统通用厢装载轿车上限为3辆 ，SUV 仅2辆，新厢型单厢可装载4辆轿车或中小型 SUV。
2: 40英尺35吨汽车厢是集装箱公司作为中欧班列承运人，基于市场需求研发的创新型箱型。该箱型实现了乘用车专业化运输与普通市箱货物普适化运输的有机统一，契合汽车厢出口增长的刚性需求。重去重回模式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该箱型尺寸适配中欧班列沿线主要国家铁路线界，可顺畅衔接铁路、公路、海运等多种运输模式，不仅适用于中欧班列，未来在铁海联运、内贸运输等领域也同样具备推广潜力。
1: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10年来，中欧班列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得到。
3: 40英尺35吨汽车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应用场景。
0: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
1: 新通道的启动是柬埔寨、老挝两国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和积极磋商的重要成果，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柬埔寨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同时，柬埔寨与老挝还签署了跨境运输协定，推动农产品互通，包括共同研究农产品跨境运输流程，为柬埔寨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开辟新通道。
0: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23号表示，泰国经济估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下半年有望逐渐复苏，预计今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
1: 该中心称，泰国能源价格回落缓慢将推动下半年通货膨胀继续上升，预计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1%。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泰国经济估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预期下半年将逐渐复苏，尤其是第三季度在政府刺激措施支持下有望明显回升。然而，泰国经济前景仍面临一定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对今年剩余时间的出口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国际航班数量持续减少将对旅游业造成影响，尤其是在第三季度。预计2026年全年入境游客数量约为3000万人次，这一数字仍低于去年的3300万人次。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香港上映，银幕之上，一纸泛黄的侨批远渡重洋，一代代人隔海守望，一幕幕画面勾起了不少在港潮汕人心底的记忆。电影里跨越18年的代寄书信与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薄薄信纸之上少有在外谋生的辛苦抱怨，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叮嘱。
1: 电影里跨越18年的代寄书信与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让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深有共鸣。
4: 这部影片呢，唤起我小时候在家乡等待父亲从香港寄来侨批的这个记忆。在我们潮汕地区，几乎每一条街或者每一个村都有谢南之、郑木生、叶素游女士，侨批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1: 今年刚大学毕业的林继彤是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在外求学的经历让他对等候的滋味并不陌生。看完电影后，

0: 他有了新的理解。
1: 我一开始到澳洲了，我是每天持续了几个月，我都要给家里打电话，我要跟我妈妈通电话，因为很想家，所以我都想象不了当时他们的那种很煎熬的心情，因为他们是要等很久很久。
0: 百年精神如今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在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代诗看来，潮汕文化藏在情谊、坚守与传承里。
2: 今次电影是用一个很高质素，令到有些现代的元素，令到打动到我们现在现代人 的情怀，可以感受到我们当时潮州人的精神。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传统文化呢，只要用心讲、用心做呢，是绝对可以打动到我们年轻一代的，历史是不会过时的。
0: 受母亲杨代诗的影响，林继彤想用年轻人的方式把这些珍贵的记忆传承下去。
3: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拖延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抬杠！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 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主持。广西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持续完善全区综合交通网络。荆州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0: 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儿，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1: 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突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0: 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

0: 平顺可靠稳定。
1: 截至目前，柳梧铁路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铺轨工程已完成超六成，站后四电工程已完成过半。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铁路交通运输网，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近日，随着一片40米长、140吨重的梯形桥梁稳稳吊装到桥墩上，罗城至鹿寨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洛清江大桥顺利实现双幅贯通，标志着罗鹿高速第四标段实现全线双向贯通。该标段总长29.8公里，包含27座桥梁、1座隧道及多处互通枢纽。其中，洛清江大桥全长832米，桥高44.5米，是该标段唯一的跨江特大桥。
2: 我们现场运用了智能桩拉、数字化实时监控等专业技术，抢抓气候适宜窗口期，开展关键工序作业，实现桥梁架设与后续路面施工的无缝衔接。
1: 6月23号，北海市合浦县重点民生工程龙门江大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607米，宽68.6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配套建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总投资约1.7亿元。此前，合浦县城东10万片区居民车辆进城只能绕行209国道、连阳大道等老旧路段，人车混行且高峰时段极易拥堵，长期制约片区经济发展。龙门江大桥通车后，成功打通了合浦路网的关键环节。钦州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经营者政策红利。今年前4个月，全市10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149.2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62.2%。
3: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钦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钦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
4: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掌握了出口申报要领，并及时出口相关注意事项，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3: 这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4个月，钦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 ，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
5: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惠企政策集成叠加，送达企业，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3: 今年以来，钦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10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68.3%。
1: 6月22号，卢新宁在京出席第四届链博会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表示，欢迎各国企业把产业链各环节放到广西，共同搭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供链，以广西为区域总部基地，推动 AI 技术全面走进东盟产供链各场景，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共享产供链商机。 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面排查整治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抓好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问题整改，

0: 推动我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2: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智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至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 AI 加重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重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3: 我们将通过这个气象的海外的云节点，还有中国东盟的气象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平台呢，搭建政企、校企跨界合作对接的渠道，助力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成果走向东盟落地应用，更好地推动气象的高质量发展。
1: 6月23号，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用。
0: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4: 以前需要到各个部门申请办理的服务，现在都能一站式高效办理，免去了奔波之苦。
0: 当天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正加速建设区域性人才集聚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合作高地。通过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社保、创新就业等服务，深入推进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努力营造近粤远来的国际人才发展环境。
2: 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到今天，桂北大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林、百色、河池三个市的7个县市区的19个乡镇有大暴雨，桂林、北海两个市的4个县市区的4个乡镇有8级以上大风。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柳江及上游都柳江、钱江、浔江等7条河流7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11至0.58米的洪水。今天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梧州，梧州水文站清晨5点出现17.88米的洪峰水位。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今天到明天，柳江柳州城区河段、桂江将继续上涨0.5至1米，柳江支流洛清江将继续上涨2至3米，洛清江支流西河将出现超警0.5米左右的洪水。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预计6月24号至27号，桂北、桂中仍有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次过程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当前部分河流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区域性流域洪水、中小河流域洪水。此外，近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

0: 看中考相关工作等的不利影响。
1: 今天，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全区各地各部门统筹部署，联动发力，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服务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0: 在南宁、柳州、来宾各中学全程落实暖心备考服务，教师细致叮咛答题要点，疏导考生考前压力，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默默祝福，家校携手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氛围。
2: 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孩子们从容上场，落笔生花。
0: 玉林百色等地考点设立应急医疗点、便民服务站，配齐防暑物资、饮用水，全方位打造安全、安静、暖心的应考环境。贵港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考点学校，对食堂后厨开展全覆盖、精细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和杜绝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3: 保障考生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检测整个后厨的环境，以及使用的原料的安全性，还有煮出来的这个菜的安全性。
4: 若考生出现头晕、腹痛等不适，可及时处置。同步联动就近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全程筑牢健康防线，保障每位考生安心应考。
0: 针对连日来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河池、桂林等地的应急消防人武部门紧急联动，及时转移被困群众，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公安、交警部门重点开展路面交通疏导，严控考点周边车流人流，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放，急停急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一校一测精准保电机制，细化设备巡检、隐患治理、应急抢修、值班值守等全流程工作举措，为相关考点提前接入77台应急发电车、413台发电机，全区245支共6200多人的保供电应急队伍、2000多台检修车辆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点供电安全可靠。记者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获悉，预计6月25号14点起，广西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短信、广西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微信小程序、智轨通、贵教通等5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1: 今年4月底，发生在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狼廖村及周边区域的严重地面塌陷，引发广泛关注。直至5月中旬，深不见底的陷坑仍然频频出现，大片良田被吞噬。事实上，这一情况可追溯到11年前。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地质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本台记者近日深入当地展开深度调查。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地陷塌了田，田了塌，周而复始11年》，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

1: 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推进。
2: 团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杀死你们！
1: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0: 狭路相逢，勇者。

0: 抗战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2: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4: 小雅，
5: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6: 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新一波强降雨昨天晚上开始在桂北现身，部分地区下了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桂南则是被高温笼罩，左江河谷一带最高气温更是超过了37摄氏度。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在未来三天全区都会有小到中雨以上量级的降雨。金马岛明天在百色、河池、来宾、贵港、贺州等市，以及南宁、崇左两市的北部、柳州、桂林两市的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强降雨南压到桂西、桂中这一带，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大后天在桂西、桂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今晚到明天，在百色、河池、崇左红色和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或大，黄色、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桂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发生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在桂林、柳州、贺州、河池、来宾，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可能出现大雨或暴雨。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和大后天阵风仍有6到7级。三天里呢，在雷
1: 贵港阵雨26到33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百色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贺州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河池中雨24到29度，来宾大雨24到29度，崇左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
1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2: 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快
13: 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0: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

0: 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
6: 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7: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8: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9: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0: 有信心。
7: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

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

0: 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15-5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
2: 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
4: 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Supply chain
6: stability and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Obviously,
7: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8: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s signed.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

0: 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 他们将围绕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使列车司机与铁路

0: 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战。
1: 村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开枪！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征川营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百亩农田坑洞频发，数十间民房受损。
1: 刚填几天，
2: 不水管呀，
1: 现在要塌了。
0: 田难耕，地难种，村民寝食难安。
1: 我睡觉都要绑那个安全绳了。
0: 一年的坑，这回能否填平？受影响村民何时才能拥有安稳的家？
2: 那是这个矿区有问题的，
3: 都有一定的关系。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
0: 6月17号，我们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报道了钦州市龙门港附近海域6公里海漂垃圾屡治不绝的问题。钦州市钦南区高度重视，立即统筹行业部门沿海街道开展核查溯源，并以海面船只打捞加岸线人工捡拾加红树林全域清理的做法，开展海漂垃圾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清理海漂垃圾约50吨。下一步，钦南区将探索建立源头治理标本底线。
4: 下面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今年4月底，发生在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狼廖村及周边区域的严重地面塌陷，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直至5月中旬，深不见底的陷坑仍然频频出现，大片良田被吞噬。这个位于喀斯特地区的小山村危在旦夕。而记者调查发现，当地发生地陷可追溯到11年前。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地质灾害愈演愈烈，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5月15日，广西新闻频道视频号曾转载报道贵港市平南县旧丹竹镇狼廖村新近发生地质灾害的通报。通报显示，地面塌陷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场面令人触目惊心。6月1日，记者来到狼廖村进行实地探访。航拍画面显示，在狼廖村下新屯这片140多亩的田地上，竟密密麻麻分布着80多个大小不一的塌陷点和深坑，最大的坑洞面积达200-300平方米，
1: 全部都是坑洞。
5: 这些坑是什么时候又塌的？
2: 这个坑有的是今年的，有的是去年的。
5: 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2: 最近的就是这个，就近前几天，
5: 前几天。
0: 说起频频发生的地陷，村民们都很后怕。大家说，这些坑洞仿佛怪兽张开巨嘴，随时准备吞噬周边的一切。
5: 这里原本是下新屯用于灌溉的一个水塘，根据我们的观察，满水的状态下，水深可达2到3米。但是去年10月份，这里发生，
0: 已经从田间地头蔓延至村里。
6: 上个月内的这里，那现在这么大了。啊，这个现在打火机随便可以放过来。
7: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异常开裂的情况？
6: 应该有三四年。我打电话过2次到贵广市长叶县，就看一下，叫个拍个相片，都叫我去找几间谷来，哪里那么多钱呢？就所以没办法了，安全要命了。
0: 在谭棱屯，记者注意到有近10户民房拉起了警戒线，村民们或投亲靠友，或被临时安置在村小校舍里。狼廖村下新屯黄大姐家的房子严重开裂倾斜，被定为地级危房，已经拆除。现在黄大姐暂住回老屋，丈夫则安顿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里。
5: 现在天气那么热，她受得了吗？晚上
8: 受不了，没办法了，下半夜才睡呀。那下雨天又漏雨。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狼廖村的地陷问题11年前就已被相关部门记录在册。时间回溯到2014年11月25日，狼廖村谭棱屯发生多起地陷，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同年12月17日凌晨，谭棱屯一个近100亩的水塘突然塌陷，至今仍处于干涸状态。
2: 14年可能有100多米深，
5: 塌下去一个洞。

0: 然后水就顺着那个洞流出去了，
1: 流出去了，这个鱼全部跑了。
2: 随着灾害的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一位76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紧邻一个矿区，在矿区几家采石场大举开采的2014年之前，村子里从未听说过地质灾害，但在此之后，几乎每年雨季都会不同程度发生地面塌陷。
3: 石墙开得太深了嘛，地下的水都抽干来了。
0: 就是采石场开了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出现地陷的情况。
3: 慢慢的。
2: 耐人寻味的是，潭棱屯塌陷干涸的水塘，却在2018至2019年矿区因企业经营不善停采的那一年间，重新蓄满了水。
1: 它停了一年多就没有塌方了，它一抽干，我们这个鱼塘就又塌方了。
2: 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位于狼廖村下新屯和潭棱屯1公里外的矿区。据了解，矿区里分布着4家已开采了10余年的采石场，开采方式为露天凹陷开采。其中一处石场因长期向下深挖，形成了2个约50米深的积水坑。尽管目前已暂停作业，但3根粗大的排水管仍在持续向外抽排水。
4: 深了，深的话，它有水，一有水，它就抽我们村这些地下水，都抽完了。
5: 所以这个采石场的大坑里面的水，是来自你们村周边的那些地下河，
4: 汇
5: 集到这里的。
6: 石场采石，你挖了40-50米深，那你肯定要抽到那么深的水，那么地下河抽空了。然后你放炮震动，那上面的泥土肯定会塌进去。
2: 原来丹竹镇狼廖村这一带分布着高品质的灰岩矿，那么是否真如一些村民猜测的那样，采石场深挖矿不断抽干地下水，使本来就松动的溶洞失去支撑，导致了地面的连环塌陷呢？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在过去11年间，对于狼廖村的地陷原因，相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权威的专业检测报告，多次通报内容只是停留在原因正在调查中，或归结为断层构造带、岩溶发育、旱雨季交替等自然原因。
5: 从2014年一直到今年，一直没有显示出具体的成因的报告。
7: 当时比较少，所以就没有请专业的机构去全面分析。
2: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5年5月，贵港市国土资源局就此事曾提出过6点防治建议，其中建议相关部门对受灾田地和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并按照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采用压力灌浆法对房屋地基进行加固治理，建议附近的露天采矿场应采取相应的控水措施。此后的种种迹象都让村民把塌陷的原因指向矿区采石场。在走访调查中，不少村民反映，负责回填塌陷的施工人员也来自矿区采石场。
8: 他都拉泥拉石头来填，
9: 是石场来填的吗？
8: 是啊。
2: 村民们还反映，相关部门对于塌陷的处置方式简单粗暴，车辆能到达的地方用水泥或土石简单填埋，田埂等车辆无法到达的区域就拉上警戒线，立个警示牌。
0: 这片区域原本是一片小竹林，从去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出现了塌陷的情况，塌一次填一次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持续了5-6次。但是这样塌一次填一次的方法方式，只能够是治标不能治本，因为村民们告诉我们，从今年开始，新的裂缝又已经出现了。
3: 那一滴抽水，你抽水问题。你填的又有，填的又有，这就不用了。你说，
1: 刚填几天，
10: 连个水管也要，
1: 现在要塌了。你人家都说了，睡觉都要绑那个安全绳了，一直都不知道掉下去。
2: 这种塌了填，填了塌的死循环，让村民们无法安生，也不由得让人心生疑问。倘若塌陷刚发生时，有关部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而是对症下药、源头治理，是不是可以减少这么多年人力财力的投入，也能更早有效地遏制地质塌陷的蔓延和影响呢？
7: 那么紧急回填呢，它是防止这个塌 线进一步扩大。这次出现这么情况之后，我们非常关注，所以才有拨付这个专项的资

0: 心来做这次的全面的这个片区的强音调查。
1: 今年五月，平南县聘请广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进驻现场开展专项勘查，调查结果预计七月底至八月初出炉。对于群众最关切的采石场开采是否诱发塌陷这一问题，黄局长表示，相关部门已持续对矿区开采作业开展监管监测，确认采石作业深度并未超出规定标准。目前，矿区内四家采石场，两家已于2025年前关停，剩余两家近期也已自主停产。
0: 我们请示了这个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之后，让他们呢，现在呢维持一定的水位稳定，不要让这个水位上下波动的太过激。这个技术专家给我们的意见，如果过激的话，可能会更加容易引发。
1: 据统计，2026年以来，平南县共发生地面塌陷102起，其中丹竹镇6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丹竹镇还出现了房屋受损情况。截至目前，全县已回填治理65处。5月12日起，平南县组织力量对丹竹镇狼廖村集中受影响区域的288幢房屋进行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发现受损房屋42幢，其中18幢为空置老旧房屋，不住人，实际受影响24幢，76人。
2: 我们政府呢，已经开过会议讨论，出台有相关的政策，
3: 组织了70人的工作队、工作组到涉及的屯进行了每一户的把情况摸清楚，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给我们的专家意见，就是要马上进行一个用灌浆加固以及土体固化来进行一个回填。对这个低级房屋，我们肯定是坚决的应该要拆除，对啊，西级的那么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效的进行一个修缮加固，对啊，解除这个安全隐患，能够让这个老百姓能够住上这个安全的房子。
4: 下步呢，我们根据这个地质灾害成因调查之后，对这个区域做这个地质灾害治理。
1: 11年，这人生能有几个11年？这塌一处填一处，治标不治本的简单处置，折射出当地多年的治理流于形式，背后则是政绩观的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莫新官不理旧账，遇到矛盾绕着走，遗留问题拖着办，切莫搞击鼓传雷，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我们期待权威调查结果早日落地，治理早日完成，填平生态短板，补齐民心信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民生安全共赢。感谢收看，再见。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你觉得他真的会像命令启动炸弹炸死李立新吗？
6: 你不要旁生之见，那是上头的事，不用我们决定。
5: 那就麻烦你跟上头汇报一下，我要见业务。
7: 李立新吃了个哑巴亏，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5: 你尽快跟老赵确认一下大家的情况，尤其是海潮同志的撤离。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六，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谢谢。就这样吧，这边。好，好，好。咱们这儿的伙食还挺好的。嗯。哎，方副处长，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位是什么人呢？
1: 司机班的，万兆林。
0: 那小伙子不错，忙前忙后的。
1: 嗯，干活特别不犀利，但就有一点贪财。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得跟会计干上一仗。
0: 是吗？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1: 那不是应该的吗？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说得午休一会儿。
0: 我刚到处里来工作，说实话，有点紧张，主要还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如果方副处长你身体顶得住，我也就不午休了。
1: 没问题啊，只要证明是不累，我必须得陪的呀。
0: 感谢，感谢，感谢。
1: 至于这个警犬班的负责人呢，一直都是老副

0: 他呢也是个有背景的人。哦，这个小孙呢，
1: 方副处长喝口水吧。
0: 哦，
1: 抱歉啊方副处长，今天咱们一次聊个透，明天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这么一说，您以后有任何事儿、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
1: 谢谢谢谢，
0: 客气了。

0: 慢走。
1: 唐老板，给您喝点水，这个不烫不凉，刚刚好。
0: 谢谢啊。
1: 那我去忙了啊，你有事叫我。
0: 哎。
2: 老唐，快，赶紧给我开个包间，我跟郑秘书吃个便饭，晚上还得回去继续讨论工作呢。
0: 一号包间是空的，去吧。郑先生，有什么想吃的？
3: 方太太，您别客气了，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郑秘书，主任让我当了个秘书。
0: 行啊，你一个副处长还能混个秘书？
2: 你说什么呢？人家郑秘书怎么可能是我的秘书？郑秘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李主任的秘书，我们都得听他的。
4: 哎呦，失礼了失礼了，都郑秘书了，一碗阳春面哪够啊，怎么着也得四菜一汤，我请了。
3: 方太太，真不用，我们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一碗阳春面填饱肚子就行了。
0: 别管了，保证填饱肚子。来，里边请。
2: 请请请，千万别客气啊，请请请。我来带路。哎，来，这个的机号是1433。
0: 吃饭啦。
2: 还有后勤科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至于忙成这样，先吃饭再说啊。郑秘书，
2: 吃饭吃饭。
3: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我们这鸡汤啊熬了老长时间了，来尝尝。
3: 谢谢。
0: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们湖北老家的特色。
3: 你太客气了。
2: 你小心点啊，这汤里边全是油，我待会儿洗都没法洗。
3: 热碱水应该能洗掉，方副处长，这个不用担心。
4: 凶什么呀，郑秘书都发话了，自己洗洗去吧。
0: 你在外面是爷，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
2: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撒我身上的呢？啊，我今天一天都跟郑秘书在一起，她又不是女的，你这还吃上醋了是吗？
0: 你听她这话说的，对，我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
5: 你什么态度呀，老头？
2: 这是在饭馆，不是在咱们家，你怎么能当着郑秘书的面这么跟我说话呢？
4: 郑秘书又不是外人。
3: 就是，方副处长。在家里身份得变变，你的太太啊得好点，你看她开着店还带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呀、啊、是吧？
4: 可不嘛。
3: 哎，方副处长，我有个建议，你们呢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方太太你就省很多心了。
4: 婷婷，郑秘书都知道我辛苦，也就是
2: 这一吹你，你还肿了你。你先吃着啊，我进去洗洗。
3: 好。
0: 哎，尝尝。
3: 好。
6: 你好。
0: 哎，好。您的阳春面，
3: 哎呦，
0: 我亲自下的。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郑秘书，这些菜您都吃啊，他一个人也吃不完。那您慢用啊。
3: 好，谢谢方太太啊，谢谢。
0: 不打扰了啊。

0: 邪，不能活其心呐。
1: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姓郑的已经缠了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连上厕所都敢整，我实在是犯不了神。
1: 来者不善。
2: 今天其实刘浩调了五台侦测车一起出动去搜电台，李立新有大行动。
1: 那怎么办？要不要给老赵他们报个信啊？
2: 对，你过去接头时千万要小心一点。
1: 朱宇好像动过我的账本，
2: 那就应该是叶星城指使的。湖北马子已经成了笑话了，我假装不知道。朱宇的履历其实刘浩已经查过了，没什么毛病，不要惊动他，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3: 你个狗娘养的，
4: 你敢骂人？
3: 不骂了又怎么了？哎呀，
5: 董事长，衣服上的东西好不好处理？要是不好处理，我帮你再想个办法。
3: 差不多了，走，咱们吃饭去。
4: 转溜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走哪儿去啊你？
3: 哎，你个婆娘，我，
4: 你敢骂我？
5: 方太太，
6: 外边有好多客人在这里吵架，外边都听得到，影响不太好哎。
2: 先生有说提醒，您先回去，我马上就过来。啊，
5: 好好好。
4: 疯溜子，
3: 怎么了？
4: 你竟然敢骂我？
3: 我骂你。

0: 下他要得了。
1: 退是也行，
0: 我这就去陪陪你。
1: 别孩子气了，我真的得去陪他了。真不起，
2: 这点事儿我还能不明白吗？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啊。

0: っち側だ。
1: はい。
2: 朱玉，
3: 哎，唐老板，
2: 今天没客人，我早点回去陪孩子，你打扫完也回去吧。
3: 哎，你好好休息
2: 啊。
4: 生秘书困了吧？
5: 嗯，有点，
4: 小心烫啊。
5: 嗯，饭饱身虚嘛。刚才啊，不该吃你那块红烧肉。哦，这情报处和电务处的关系啊，我还不太了解。听说驿电科科长苏雅露这位女士是个人物啊。
4: 叶处长在追求她。
5: 但我听说的是，他在主动追求方副处长您。
4: 奈何罗夫有夫，史君有妇，这事儿啊，他就成不了。
5: 老方啊，身处这种是非之地，很多人都下去了，根本不讲人伦道德了。你能洁身自好，难得，像我。
4: 是啊，进了76号啊，就被吴为汉奸，以为我们是冲着金钱美女贪生怕死才进来的，殊不知汪主席跟李主任的和平建国方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

这以身似虎，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方平安呀！讲得好，讲得好啊！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我郑某人也是受汪李两位贤达之感召，才投奔和平建国大业的。方副处长讲得真好，深得精髓啊！

0: 的陶玉玲在外边。
1: 你进来啊。
0: 身后有尾巴。
1: 尾巴。
0: 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1: 那我先出去看看去。
2: 回来。
0: 之前杜鹃让海潮撤离，那么今天街上就多了日本人的侦察车，那一定还是海潮的事。老魏，你马上通知马警权，让他确认海潮同志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1: 好。

0: 晚上了。
1: 太太，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
0: 老板，帮帮忙吧，我们家孩子最近胃口不好，就想吃你们家的点心。我可是跑了好几条街才赶过来的。
1: 那好吧，您进来看看吧。

0: 您慢走。
1: 环抱车。
2: 太太，您去哪儿？
1: 华村。
2: 华村。

0: 大人告，实在熬不住了，必须回去吃一份了。
1: 这东西啊，就先放你这儿，明天我来拿，好吧？
2: 行，没问题。郑秘书，你要是有任何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问啊。反正咱们俩住的也近。
1: 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好，
2: 哎，你慢点。
1: 你还不回去吗？都这么晚了。
2: 我还得再晚些，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郑秘书了解情况，我还有些杂事需要处理。
1: 抱歉抱歉抱歉，
0: 别，
1: 我光顾着我自己了，都忘了你也是一处之长，也有那么多事要办。我这个坏毛病啊，就是改不了。方副处长，你一定要允许我明天给您补偿一下，一定一定啊。好，走了走了，
2: 咱自己人，千万不客气啊，郑秘书您慢点啊。
1: 好好好好，走了。哎，
2: 我不送了。

0: 谁没收？
1: 我呀，整天丢三落四的。
0: 正常正常。
2: 哎，笔呢？就在这儿。哦，这儿呢，这儿呢。
0: 掉到地上了。哎。

0: 可能是没盖瓶帽太久了，水都干了，有可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笑>必周自珍，这也算是我的墨宝，就带走了。您是得拿走，留在这儿，我都能拿您这次换钱了。
2: 不值钱，<笑>
1: 那我就走了。
2: 哎哎，晚安啊。
1: 哎，郑秘书，
2: 啊，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一下。
2: 但说无妨。
1: 您的书法太不简单了，我想请您帮我提几个字，留作纪念，您看行吗？
2: 方副处长真是火眼金睛，那我就献丑了。
3: 来，您这儿请。
2: 好。

0: 写什么？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0: 有计吗？

0: 豪字啊！
1: 现在能回家睡觉了吗？
0: 当然，您辛苦了。
1: 晚安。
0: 晚安。

全国黑天

0: 喂，
1: 六子，你要的糕点没买到。
0: 好，我知道了。

0: 你慢慢说，慢慢说。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海潮同志被捕了。
1: 不早就安排他撤离了吗？
0: 我已经提前通知他撤离了。但海潮同志说，别的线路上还继续他跟老家联系，他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到时候真的来不及撤离，他也会帮助杜鹃完成任务。我要是再快一点，就差一点。
2: 要不跟杜鹃取得联系？
1: 不用，日本人找了海上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同志知道。
2: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把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0: 早饭做好了，出来吃点吧。
1: 确定走廊有人跟踪吗？
0: 我跟老赵多默契啊，他给了我个眼神，我就确定有人跟踪我。
1: 也不知道海潮同志怎么样了，
0: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说明海潮同志还是安全的。
1: 你今天再跟老赵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真的安全。
0: 好，你这一宿没睡能醒吗？谁呀？
2: 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1: 就那样。难怪李立行这个时候用大船，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0: 没事，有我呢。
3: 哟，这一大早的您怎么就过来了？
4: 方副处长。
0: 乐言，你怎么回事？这郑秘书都进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5: 我就开门一看他就进来了。
4: 弟妹，你可千万别误会，是这样，昨天啊我麻烦了方副处长一整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感谢一下。这不也没什么，就买了点牛奶送过来让孩子们喝点。
3: 哟，这可舍不得。
4: 哎，拿着。
0: 知道。
4: 弟妹，这是我专门去广东路买的新鲜牛奶。
0: 谢谢啊。
3: 郑秘书，咱进一步说话。
4: 好。
1: 老赵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正给我生着气呢，您别介意啊。
0: 郑爷，你怎么回事？随便给人开门，郑秘书什么人你清楚吗？他要是骗你怎么办？
5: 他能骗我什么？
4: 我本来想着把牛奶一放下就走，没想到还是惊动了你们。
1: 惊动了我们倒是没关系，只是不想让您破费。
4: 看你这话说的，我都瞧见新居了，咱们现在是邻居了。我是想着你这俩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买了点牛奶，想趁着早餐的点儿赶紧给送过来。他这个新鲜牛奶啊，他不能放。
1: 那我就笑纳了，反正咱们都是同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4: 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4: 好。
3: 哎，谁让你喝的？
5: 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0: 这能喝吗？
5: 怎么不能喝？秦二喝的，就知道吃，明明是喝。
1: 小石头，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别人给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吃才能喝，知道吗？
5: 知道了。
1: 你怎么又做早餐呢？
0: 你一夜没睡，身体吃不消，给你炒两个鸡蛋补一补。
1: 来，尝尝你妈炒的鸡蛋。谁啊？
4: 是我，郑南雁。

0: 邓秘书，您怎么又来了？
1: 哎呦，刚才给你们送牛奶，没搭配好早餐呢。正好我家里原料充足，今天啊，给你们露露我的手艺。
2: 郑秘书也太客气了。
1: 嗨，其实也不是我想来，本来今天有重要任务，柯主任大手一挥给取消了，说是任务让别人去执行，我的任务就是好好搞好邻里关系。那我一想，昨天方副处长陪了我一整天，我得投桃报李，懂得感恩呢、啊、是不是？方副处长，这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2: 郑秘书，您看我们这饭都做好了，也在吃上了，要不然您改
1: 天。我知道您是开饭馆的，手艺好，但是我老郑啊也有两把刷子，今天啊您就尝尝我的手艺。
0: 行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1: 马上就好。
2: 郑秘书，我来帮您一起吧。
1: 哎呀，不用，我这儿快得很，出去歇着吧，人多了反而转不开，去吧。
2: 行，辛苦了啊。
0: 您辛苦。
1: 哪里。
3: 他不会每天都来这么一处吧？你上班的时候在处里缠着你，这上班前下班后又到家里来缠着你，你走在路上说不定身后都有尾巴，这不是变相软禁吗？
4: 郑南也是打定了主意要跟我来个近身肉搏，这种抱着不放的无聊模式确实我没有办法应付，但是也长久了。
3: 他与日军同考的，现在要让咱们来擦屁股。1039计划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可以让李立生再次盯上你了，毕竟你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儿。
4: 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李立行心里边也更清楚，他的存款数额有很多人惦记着，我知道很正常，听部长知道也很正常，日本人知道更正常，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对于李立行来说，这让他恼火的是，海潮电台几乎以明码电报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和傅本宏的关系公开，在情报领域，这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隐私在每个人的面前大声地嚷嚷了一遍。
3: 是啊，钱和傅北红的煤化油技术是李立行的后路，结果都让你给抄了，你所以才派了这么个行政的，对吧？
4: 李立行的沉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海潮。
1: 这就齐了，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2: 郑秘书这手艺真好，看着就精致。
0: 您坐下来一块吃吧，这都忙活半天了。
1: 我吃过了，就不打扰你工作，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得赶紧去忙活了，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啊，走了。
0: 好，那您慢走啊。
2: 谢谢啊。
0: 哎，
5: 这吃吗？
6: 好吃，更好吃。
4: 吃吧。

0: 你们俩注意点，别让他们看见你们。
1: 好，慢点啊，知道了。
0: 今天怎么办啊？我现在去处理相机形式，你在小桃园，随时准备跟老赵他们联系。你昨天估计这都失败了，他们应该已经有所警觉了。哎，
1: 相机形式，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相机啊？我这没办法
0: 再说得更具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老道，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1: 相机形式。

0: 防副处长，防副处长。
1: 嗯。小曼，联系结束了
2: 啊。是啊，方副长，您是来上班来了
1: 啊？啊，
3: 哎，昨天我记着还有五辆车呢，其他几辆呢？
2: 哦，其他几辆本来都是外调过来的嘛，完事之后就回去了。
3: 哟，这车棚上还见血了，撞人了？
2: 是啊，也都跟着日本人的行动队呢。这又是抓人呢，又是搜电台的，这其他几辆车都抓了人了，都没沾着血。你看，就我这一辆，你说会不会气？
3: 你这是抠着什么呢？
2: 你看，我就说晦气吧。
3: 什么东西啊，这么费劲？
2: 亮亮的看着。
3: 我试试吧。
2: 这个您拿走吧，这不是您弄出来的吗？
3: 哪能啊，车是你开的呢，东西肯定是你的。我看你
2: 这钻石啊。
1: 啊，
2: 这是真的钻石吗？我还以为是水晶玻璃的。这银戒指上也能镶真钻石啊？

0: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可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止，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干。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
4: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7: 下面播送6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跟你说，这个我略懂一点，这钻石是真的，而且值不少钱呢。方副处长，这样，真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咱俩一人一半，我是不敢贪功的。
1: 别，
2: 啊，小白，咱自己人，千万别客气啊！
0: 哎，方副处长，方副处长，有您一半啊！
3: 忙你的，哎，
0: 方副处长，嗯，小宋，哎呦，
1: 方副处长，帮我挂到我办公室去。哟，
0: 这谁的字儿啊？这这么重视还挂起来啊？
3: 这字写的好啊！啊，但使龙成飞将在不是什么意思？这
0: 好什么呢？
1: 处长，
0: 哎，处长，
1: 啊，
0: 什么呀？
1: 看看，
0: 昨天呀。
4: 郑南雁郑秘书给我写的，哦，题字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5: 老冯，嗯，他怎么就提了这么两句话呀？
1: 我看郑秘书字写的漂亮嘛，我就客气了一下，让他给我提个字，他就提笔给我写了这么两句。
5: 有才啊，可怎么就写这两句呢？

0: 啊，这两句怎么了？哄我干啥？胡马吗？胡马，胡白马子吗？
1: 胡马，胡白。
2: 你干干嘛呢，老爷？
3: 队长，副长，
2: 不是，这什么就什么就跟胡白马子扯上关系了？
1: 哎，
4: 主任，
1: 叶处长，
4: 滚蛋！
5: 飞熊，你先出去。
4: 是。
5: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
0: 哎，胡白马子的事儿。姓郑的是怎么知道的？
5: 你说什么？
0: 姓郑的给方家树写了幅字，不叫胡马度阴山。方家树还装了框子准备挂起来呢啊！他写什么不好啊？非写胡马呀？
5: 你自己是做贼心虚吧？郑秘书才来一天，怎么能知道这事呢？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才来一天，他怎么知道的？
5: 啊，你的意思是我告诉郑南烟的？你怎么不想想是方家树自己说的呢？
0: 我让谁知道，我也不能让方家树知道吧？行，我现在就去找姓郑的，看看到底是谁多嘴。
5: 站住！自己擦干净屁股就没有苍蝇盯着你。我让郑南烟来是对付杜鹃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啊，不叫胡马度阴山，就是胡背马子了。就算是方家树说的，能说明什么呀？
0: 姓郑的一副欠抽的样子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大讲特讲你们那个什么一个屁的什么交情吗？您不是也不高兴吗？
5: 只要能办成事儿，那些都是小节。
0: 我办不成事儿，就剩小节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找了个外人似的。隔墙有耳，隔墙有嘴，这句话我说过。你我是自家人，这我也说过呀。有些事儿我得找外人做，但有些事儿我还得要靠你。

0: 这些人我跟过呀，怀疑是军统吗？不是共党吗？我抓的就是军统。咱们不抓共党，改抓军统吧。明白。不该问的不问。
1: 八个人统一抓捕，一个都不能少。手下的人分好组，一组抓一个，不能相互通气。
0: 走漏了风声，少了一个，我唯你是问。明白。嗯，姓郑的，我回头找他算账。
2: 费雄，
3: 主任，
0: 请郑秘书过来。
2: 是。

0: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彭远兄果然长目飞耳，明察秋毫。
0: 不要高吼了，方家书让你写的。
1: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0: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1: 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是个人物。

0: 最好是自己人，要不然可真是个大麻烦。
1: 方副处长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他在日本军方高层中不乏同学好友，前途不可限量啊。甄别工作是我们谍报部门的必修课，职责所在，不得不为啊。
0: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有分寸。
1: 昨天抓的那五部电台现在怎么样了？
0: 哦，今早离开方家我才接手，刚才过去简单看了一下，五部电台五个人，你要找的共产党海潮一时还确定不了，你要发的电报都已经发出了，是五部电台一起发出的。
1: 郑兄啊，海潮的事就拜托郑兄了，对付共产党没什么客气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要结果。
0: 您客气了，我马上去办。

0: 亚洛，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电话两次响两声，这种紧急暗号你还是第一次用。
2: 上次我们在这听到的，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买傅北红专利那个消息，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发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们俩不是一起听到的吗？
2: 今天凌晨4点，还是那个电台，又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1: 什么内容？破解了吗？
2: 向延安发去了8位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不可名单，密码还是之前那个。我相信现在76号煤气关，甚至于全世界的电报机构都接过了那份名单，相当于是共产党向我们宣战了。
1: 有这种事情？共产党这么干的好处是什么？
2: 共产党做事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揣度吗？
1: 那现在这8个人有没有立刻转移？
2: 我尝试通知灵狐了，但是他没有回应。以前只要我发出信息，他都会马上回复，可是这一次没有。有可能他也是被泄密的人员之一。
1: 这么严重，那他们有可能是被监视了，甚至被捕了。这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2: 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行动的地步。我想应该是日本人，或者是咱们76号的人截获了这份名单密码之后派人去干的。
1: 76号如果干这种事情，应该跟我们情报处有关才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消息。倒是叶星辰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2: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0: 他们在七十六号电力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执法稍有差异，但那是可以伪装的。他就是共产党的电台还查。共产党不是说要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抗日吗？你太天真了，家属。
1: 前几天我看华媒网上说，共产党在华北打了好几仗，消灭了好几千日军。
0: 日本人终究会失败，共产党才是最终跟我们争天下的。这次海潮电台故意泄露我们的名单，这摆明了就是他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我总觉得不至于，我这么做的话，这太明显，太愚蠢了。

0: 我肯定这一次海潮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就是杜鹃策划指使的。
1: 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
1: 杜鹃现在正在被76号和日本人追杀，他现在就是尼泊尔国将自身难保，想要逃过去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情对着我们军统下黑手？
0: 共产党最讲究组织性和服从性，如果是杜鹃的上级下的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1: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啊，昨天一天五台侦察车，日本人带队这么大的行动，都通知你们电务处参加吗？我听司机班的班长也说，昨天的行动抓了人也缴获了电台，但是76号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那这些人和电台都去哪儿了？所以极有可能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而今天凌晨从海潮电台发出的电报极有可能是李立行和日本人嫁祸给共产党的。
0: 李立行和日本人他们要抓军统帮抓就是了，为什么要嫁祸给共产党？
1: 这才是一石二鸟的好手段啊。郭大宇，我们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从调查郭大宇起的。昨天他有通知你们吗？抓那八个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我高度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李立行的阴谋。
0: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猜测，你完全没有证据，而且把郭大宇的死推给共产党，那是在扰乱李立行。可是这一次一次暴露八个，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1: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在事情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谁也不能替共产党辩解。
0: 八个人，八条人命，这一仗我就先记共产党头上。
1: 这八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我收到了上级的指示。
1: 什么指示？
0: 一旦情报核实，就是共党组委，那我们要马上对共产党实施报复。他们让我们流了多少血，我们就要十倍百倍的让他们奉还。
1: 杨乐，你先别那么激动，让我把情况核实清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0: 八名军统骨干的站点被控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现在一路虎也没有消息，我们两个也有暴露的风险。
1: 再糟糕，也得想办法。要想办法，就必须得保持冷静。亚龙，亚龙，这样吧，你先回电务处。等我把海潮电台的事情核实清楚，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调查的。
0: 你说的是对的，这很有可能有另外的阴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已经下好了别的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1: 知道，李立行派了个秘书郑南燕，就快住到我们家了。我能感觉得到风声。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千万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2: 海口，一生气。
3: 把你儿子抬下来。喂， 什么意思，曾国军？
4: 让我们带走。
3: 人是我们抓的，跟你们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啊？
4: 整个七十六号都是我们的。
3: 我。抢人家吧，行，去跟女儿说。

0: 我们刚出长苏小姐，
1: 贾科长亲自出马了，那一定是逮到大鱼了呀！嗨，
0: 是大鱼，从来没有过的大鱼，可让日本人截胡了，直接拉去宪兵队了。我们就是个跑腿的，
1: 是军统啊，中统，还是共产党啊？
0: 日本人都亲自过问了，军统大鱼，八条。
2: 你们嘴巴可真够严的呀，这么大一个行动，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啊！哎呦，
3: 方处长，这不都是上边的安排？我们跑腿的让干什么干什么呗。为什么我先去洗洗，一身的血腥味儿？你们聊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八位同志已经被捕，按照家里的意思，一旦人被抓，我们要马上斩根报复。
4: 此事提到，万一弄错了，我们报复了共产党，共产党又会报复我们，这是日本人和李立行最想看到的。这样的话，只会令清者痛，仇者快，一定要慎重。
3: 八名同志被捕，现在营湖也失联了，有可能下一个被捕的就是你我。
4: 我不怕死。 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给带走。你先沉住气，我马上查明情况。你也通过电务处想想办法，毕竟电台方面你是专家。我当然会查。
0: 方处长，方处长，苏小姐也在啊。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叶处刚才跟我说，让您到宪兵司令部一起吃午饭。
1: 吃午饭？
0: 其实就是让您去帮着审刚抓那几个犯人。哦，你们一下抓了八个人，
5: 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让我在76号里边干坐了半天，现在这又想起我来了是吗？这我哪知道啊？您也知道，这我们就是组织一条狗是吧？人家怎么吼咱怎么吼呗。
1: 这还押韵了，嗯？
5: 方副处长。
1: 我是觉得，这叶总好不容易抓了人，这还没来得及开心呢，就被日本人截了胡。你说他心里得压着多少火啊？
5: 这请您过去啊，就是相当于情报处在那儿去现场办公了。
1: 行吧，我回办公室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你先走吧。
0: 来。
1: 机会来了，亚龙。

0: 板贴了。
1: 哎呦，老爷，你要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这心里可就害怕了。不知道你下步想让我干嘛了？
0: 干嘛？我倒是想干嘛呀，可人家不让啊。据说啊，他们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候着呢，八成是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1: 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啊，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走吧，先吃饭。
2: 这咸菜也好吃。
3: 鸡腿。
0: 二位，这有人吗？
3: 没有，坐吧。
0: 二位是特工总部的方处长和叶处长吗？
3: 你是哪位啊？
0: 李三顺，供职于司令部，帮日本人做点事儿。
1: 李兄是之前见过我跟叶处长吗？
0: 没见过，第一次。
3: 那你见过我们的照片？
4: 那倒没有，我这人吧，平时不怎么出门，每天就待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就是帮日本人问问话。二位的照片没见过。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
4: 在这儿吃饭的这么多人，除了这几个小特工，就你们俩是生面孔，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3: 那我和方副处长，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4: 叶处长，您身上有血迹，还有一股桀骜之气，我想您就是李立行主任的妻弟。方处长，温柔大方，身上有书卷之气，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3: 温柔大方，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1: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
0: 加油。
3: 你是不知道，他动起手来可比谁都狠啊！一招制敌，脑浆子都挤出来了，还温柔大方。
4: 嗯，方处长是真人不露相。
3: 那我这老露相的，他就不真人了，是吧？
4: 叶处长，这个卤蛋不错。据说啊，是日本的厨子用人血煮的，你尝尝。

0: 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吧？
1: 我就是问文化。那个二辉，赶紧吃，菜凉了。

0: 这我觉得正找你呢。
1: 于此抓获八名军统骨干，行动还是非常成功的。
2: 司虎军，这次行动可是我们特工总部主导，跟你们宪兵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老包？
3: 和平建国，共促大东亚共荣，只要是有益于此的，无需分得那么清楚。
1: 尤老师，方处长还是很有境界的，所以你要向他方学习，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4: 比如说可以得到苏小姐的芳心。
2: 说正事儿呢，少扯没用的啊！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审也是应该我们审吧？这要求不过分啊？
4: 不过分，
2: 那就好。老方，不吃了，干活。
5: 田处长，
2: 怎么着？
4: 你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2: 那你放什么屁呀、啊？刚才
6: 走了走，
2: 走。
6: 哎，
2: 我忍他很久了啊。

0: 大早上起来抓了八个人，我容易吗？
1: 回去了啊，
0: 伤了六个兄弟。
2: 别拉我了，我早知道不叫你来了，胳膊肘往外拐。
3: 你们先回去吧。这是往哪拐的事吗？你跟日本人较劲，拉着我就想找个垫背的是吧？你们早上去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叫我呀？
4: 不是老方，你坏心眼子怎么这么多呀？啊，
3: 行，既然你这么说，
4: 那我不拦着你了，
3: 该干嘛干嘛去吧。
4: 方家树，你沾上毛比猴子都精。哎，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色谷，一个小小的准尉在咱们76号啊指手画脚的，猪鼻子插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5: 日本人啊，就是日本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这胳膊肘啊，就该搁哪就搁哪，老老实实待着，别老想着拐不拐的。
4: 嗯，我拐不了，你看着啊，让我找着机会，早晚弄他个痛快的。
5: 哎，我琢磨着啊，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军统八人，
4: 你说还有？
5: 这八个人，有些老兄之前你也盯过吧？啊？为什么之前不行动啊？这次一口气全给抓了。
3: 我知道啊，我就这么一说。给你提个醒啊，你琢磨琢磨，你跟主任的关系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4: 老冯，抓军统这八个人，主任确实嘱咐过不让我跟任何人透露，这我也不瞒着你，可其他事情他也没跟我讲啊。
5: 我昨天去给大菜间吃午饭的时候啊，恰好碰到司机班的万兆里小文正在准备无线电侦察车。
3: 怎么了？这不是常事儿吗？
5: 是是常事儿，但是准备的可不是一辆车，五辆。
3: 那又怎么样啊？
5: 小文说呀，是处理要搞无线电侦察演习，五辆车要一起搞搞配合。
4: 他们电务处这些技术我是搞不明白，
5: 按照以前的传统啊，电务处和情报处是紧密合作单位，如果电务处要搞大规模的演习，必须要通知情报处，我们情报处这是要派一名科技以上的人员参与，以了解当前的技术先进到了什么程度，方便日后侦查和抓捕工作，对不对？嗯。那你告诉我，这事儿电务处通知你了吗？
4: 没有。
5: 我今天早上见了苏小姐，她告诉我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4: 方家树，你有意思吗？
3: 你怎么还跟苏小姐？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是说，典务处搞演习，一点阁科长居然不知道。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小万又在院子里收拾无线电侦测车，那车后的棚幕上面可有不止一个血手印。
0: 明着是搞演习，实际是抓了人呀。
1: 是缴获了电台又抓了人。
0: 电台那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1: 还是苏小姐，她告诉我，中共地下电台海潮今天凌晨4点公开发送了8名军统人员的名单。
0: 我这一大早上就去抓了8个军统回来。
1: 所以我说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这8个军统，这只是个后果，前面还有个前因。
0: 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啊，
1: 5辆无线电侦测车，难道就只有1部电台吗？
0: 我们都是主任的棋子啊。嗯，
1: 除了一位。
0: 谁啊？
1: 郑来燕这么一说呀。
2: 金。
3: 主任，郑秘书来了。
2: 郑兄，你先出去。
3: 是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4: 彭远兄，海潮的电报有效果了？
2: 重庆方面来电，红岩村的军警加了岗。
4: 国民党包围了8路军办事处，这说明咱们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啊。彭远兄这招一石两鸟，厉害厉害呀。
2: 我说了，只是加了岗而已。8个军统被抓，事情已经够大了，重庆当然也有所动作，但就因为事情大，所以双方必须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否则谁也不可能轻举妄动。所以说到底，这个局能不能做成，还要看你老兄能不能拿下海潮啊。拿下海潮，咱就能把这个局做下去，并且通过海潮挖出杜鹃。
4: 海潮已经从5人中确认了，但要拿下海潮我还需要点时间。
2: 拿不下海潮，一石两鸟中的两鸟就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而会变成你跟我了。
3: 这摆明了就是信不过咱们吧。
1: 不认信不过谁都行，不可能信不过你。
0: 老冯，你就别在这儿装傻了。
3: 他信不过你呢，是怀疑你是杜鹃，他信不过我是怕我办不成事儿，坏了他和平建国的大业，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哎，
1: 这话当你没说，我更是没听见啊。
0: 那你说这海潮到底抓着没有？这8个军统是主任点的还是共产党点的呀？
1: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你得去问郑南英。
0: 我这枪林弹雨的忙活了一大早上，哎，6个兄弟挂了彩啊，
3: 到头来呢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
0: 说不定呢回去食堂里加2道肉菜就这么给对付了。谢谢你啊老冯。
1: 这谢从哪说起啊，跟我没关系行吗？啊，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0: 少跟我来这套，
1: 我就是最后那么一说，当不得真的，反正咱们也证实不了啊。
0: 老师，不过这次我还真想验证一下。
2: 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八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他们可以用明码，我同样也可以。虽然起到了嫁祸共产党、破坏国共关系的目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动作来看，他们似乎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存有疑虑，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保持着克制。一旦他们发现这中间是我们76号在做手脚，军统和共产党势必会狠狠地记下这笔债，血债血偿啊。
4: 你知道的，共产党没一个好对付的。

0: 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留后路的，所以才请郑兄你出马，郝刚用在刀刃上嘛。
1: 是，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必须完成任务。
0: 现在是关键时刻，赶紧去吧。

全同志，你有本事就来破这个局吧。

0: 哟，叶处长，方副处长，您二位这是？
1: 今天有新客吗？
2: 今天。
1: 看你这德行就知道有了。
3: 不是我，是主任和郑秘书说了。
0: 我
1: 再跟我提那行政的试试。
3: 今天凌晨四点半送来五个人和五部电台，不过现在人不在这儿了，上午就转移走了。
1: 上午什么时候？
3: 四点半转走了。
1: 谁转走了？
0: 郑秘书。
3: 不是，是我转移的。
2: 放屁！到底是不是姓郑的？
4: 也就是说，叶处长刚刚把抓到的八个军统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正面说就把那五个人给转移了，是吗？
3: 方副处长，您看得仔细，您说的对。
1: 转去哪儿了，知道吗？
3: 不知道。处长，您知道的，我这事多一句也不敢乱问啊。
1: 滚蛋。
2: 是。

0: 我也跟你们说很多遍了，我是冤枉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真不知道那电台怎么跑到我房间的，请你给陈公安打个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我是稽查委的工作人员，政府职员。
1: 电话我们会打，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当初不只抓了你一个，但另外那几个我们都已经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了，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骨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

0: 喊奶奶，和街坊闹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1: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0: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儿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3: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丽丽现在做局报复，这还不够明显吗？
5: 潘敏同志被捕，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报仇。你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6: 那边。
7: 哎，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

0: 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穿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风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墙，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田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里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十几二十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轻拂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的：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1: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心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爱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爱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日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

0: 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允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佛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允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允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允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2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2: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允倩、田汉、熊佛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8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0: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一起 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

0: 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块。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厂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

0: 那捏着嘴上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三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1: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山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3: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1: 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开炮，
2: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6: 美豆，3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7: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6: 美豆，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8: 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7: 这不是泥啊！
8: 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6: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9: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8: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2: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2: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3: 进。
4: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了！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3: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3: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3: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3: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啊。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3: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3: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

0: 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1: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2: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正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车子，兄弟们，把车推了。
2: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4: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4: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走。哎，团长，有情况。
8: 走，看看去。
5: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8: 哦，我是8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5: 报告孔团长， 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院村的物资都被抢了。村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8: 谁干的？
5: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8: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5: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村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8: 秦明玲，
7: 走，
8: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7: 是，
8: 上，
7: 秦明玲，走，
9: 上，
10: 上，
9: 上，
10: 上，
9: 上，
10: 上，
9: 上，
10: 上，上，
9: 上。
6: 好，兄弟们跟前点。
7: 上，
6: 好。
7: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6: 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12: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1: 哎，好像不是锦穗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12: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11: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13: 弟兄们，
12: 抄
13: 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穷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

0: 走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很有事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2: 走，走，
3: 这
4: 这儿。
3: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5: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6: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8: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7: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9: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8: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7: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9: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8: 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7: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8: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9: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8: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7: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9: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7: 可
9: 就凭你。

0: 爹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下经验。
1: 咱这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还是来搞扩张嘛？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蟹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
1: 怎么了？
2: 太好了。
3: 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4: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5: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2: 不能针尖对麦芒。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6: 啊，
2: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 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6: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抢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点。
2: 一旦我国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
6: 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 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2: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6: 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 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
2: 好主意。 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6: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 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1: 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3: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部队
1: 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4: 又该打土豪了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这八路在哪边？一，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啊！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我们这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这个林六，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恐怕已经晚了。他李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 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哎呀，那得看谁打。
3: 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2: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
4: 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哎，
5: 同志，这不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4: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5: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4: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5: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6: 快赶路吧！这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5: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5: 你咋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5: 你该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
7: 你不能过，那回去怎么亏吧？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结束，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8: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7: 李公兄，慢慢说，烟塌不下来。
8: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伊河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
9: 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
10: 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0: 那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
0: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2: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2: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冰。碳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 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5: 对，
4: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漆星漆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0: 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

0: 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机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

0: 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是共产党，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
0: 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

0: 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
1: 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3: 好，
2: 李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0: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3: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1: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团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
5: 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6: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6: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揍他个兔崽子！
6: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3: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
7: 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就账在那时候算啊。哼，
3: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7: 团长，
3: 团长，
7: 什么事儿？
3: 俺想请假。
7: 请假？
3: 啊，
7: 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7: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7: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团长，您放心。
7: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
7: 团长，俺娘，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
8: 去吧。来，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9: 请进。
8: 是，
9: 请。
8: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9: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8: 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一过冬了。<笑>请。楚
9: 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不。

0: 是，除猫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搜的。
2: 好了，
3: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会过不去。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送起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怎么着？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着，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哎，走。
6: 别踩空了啊！
5: 看不见吗？
7: 快快！好了，拿着，麻子，土匪来！
5: 哎哎哎！
7: 快点！
5: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0: 您送。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1: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哎，
1: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1: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是是，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拿一刀就杀的行。
4: 他说什么呢？
1: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2: 哥哥哥，哎
0: 哥哥，哎，
2: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0: 老黄军，
2: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2: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寇副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寇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4: 这一带

0: 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2: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3: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2: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3: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2: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2: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3: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4: 喂，啊，
5: 爷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段鹏啊，
4: 哎，
6: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7: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6: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5: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6: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是100里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6: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8: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6: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8: 想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胆没胆？你说啥呢？站住！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4: 哎，快走了！几个人等起来。
6: 有办法了。
8: 啥办法？
4: 几个我听一下。
6: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8: 你行啊，和尚，
6: 干不干？
8: 干！
9: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打不开！这啊！啥呀？啥？啥？我的！

0: 哎呀呼！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大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2: 好，
4: 好，队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于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
0: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何少，
1: 到。
0: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哎，何少，
1: 把刀带上。
0: 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1: 你机灵点啊！哎，
0: 知道了。啊，
1: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1: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
3: 走了，
4: 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阿姨。
5: 兄弟们，准备！下！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 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小泽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它来祭了几个弟兄。
1: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应听！
0: 老李，
1: 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
1: 有话就说，有屁就发。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
1: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咱们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鹰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
0: 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1: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
0: 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拦都别想去。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杀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把他们关起来。
1: 拿人来了。
0: 拉
1: 我。
0: 哎。
1: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 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全体，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过来。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7: 去
5: 把人放了。
7: 政委，还是你去吧。

0: 马六是谁？
1: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0: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2: 谢谢。
3: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0: 认识这衣服吗？
3: 认。可那会儿咱们还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4: 老李，老李。
0: 你惹大祸了。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局势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
1: 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
2: 怎么能让一块石头绊到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 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3: 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4: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3: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刀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5: 是团长。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提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吧！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大力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啊。

0: 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2: 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嗯，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像谁？怎么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 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陈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0: 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那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戒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
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行，
0: 行。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2: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 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

0: 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于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嘛。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行。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个灌多。楚兄，
5: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6: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2: 哎。

0: 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
1: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2: 我知道。
1: 出去用。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2: 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了。这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4: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4: 放虎归山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胶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
0: 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开炮，
2: 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0: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了打。是。
4: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5: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嘿嘿，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0: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

0: 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3: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3: 师长，你上来。
5: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5: 你娘还好吗？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5: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
4: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5: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4: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5: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4: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5: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4: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5: 好，有准。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

0: 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1: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0: 跟稳妥一些。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
0: 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哎，
0: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2: 政委，
3: 政委，
2: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3: 师长呢？
2: 去前沿了，去前沿了，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
0: 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2: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0: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敌八十九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2: 跟我抢！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
3: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 集中炮火，轰击八十九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咬过撕水口子来。
4: 上。
5: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是向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战略报告，共军大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合4.9口的四十团停车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0: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市长，程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0: 司令部，哎，石连，你好。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好，再见，
4: 司令员。通知二团三团，我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石科儿子，老子还有大棋要下呢，快去！
5: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3: 你可真行啊，固头不固定的。
4: 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
3: 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5: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

0: 政委一职由我兼任。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1: 等会儿，到。
0: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2: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0: 你看。
2: 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2: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做出。老李，你没什么吧？
2: 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是。
0: 林队，围着操场跑。 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1: 小子，跟上！
2: 跑，
1: 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带队长！
2: 老大。
0: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都哪儿去了？
0: 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2: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力有，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营。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李，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什么意思？
0: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老李，老赵，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谈了，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 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有
0: 那么严重吗？啊？ 说1000道10000是往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心中有来了，你抄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

0: 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刘，不要说这种违情违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2: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3: 鄙人不善于奔跑。
4: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市长吧？在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市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有，
0: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比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0: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被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
0: 可是也是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要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 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你去告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5: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0: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5: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0: 不知道。
5: 来，赵庄，楚云飞的89怎？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6: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事情，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你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别开炮，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别动！我杀死你们！别杀死你们！快！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3: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4: 美豆，3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5: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
6: 妹子，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5: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6: 这不是泥。
5: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3: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7: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 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吴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讯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卡，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挺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里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十几二十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

0: 这两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轻拂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1: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心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爱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

不乏郭沫若、胡玉芝、艾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0: 日戏剧家欧阳宇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宇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宇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宇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宇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

0: 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1: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李倩、田汉、神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0: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

0: 究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1: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最大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三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4: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 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

中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战。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开枪！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三江环绕凤巢山，六岸聚居福寿人。诗中所描绘的福地，正是桂林市永福县。永福县水美山峻，县内有一山，名曰凤山。山中留有宋代抗金名将李拱掌书的福字石刻，铁化银钩，苍劲有力，是个妥妥的福寿之地。在永福县，我们发现了一个和百寿探秘十分有缘的乡镇——百寿镇。百寿镇因镇上的百寿岩石刻而得名，该石刻源自宋代，刻有大福寿字近一米长宽，中藏各类小寿字近百个，造型奇特，闻名中外。在这以寿命名、阴寿阳名的福地，我们会邂逅怎样的百岁传奇呢？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百寿镇石龙村莫彩莲奶奶的家里。
1: 哇，奶奶，奶奶你好。
0: 记者的到来并未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一转眼莫奶奶就拄着拐杖上山了。
1: 他有时穿不那两天很的，他个人来，还要拿刀拿锯子，他瞄我切的，瞄我糊的，所以我都不给他来到我山上，我都拿点回去给他。
0: 莫奶奶家旁边的山林中有不少枯木，正是做柴火的好原料。
2: 那个月姑娘的柴火，我去哪掉了那边头？

0: 哎，有时他们讲的话，你这么大的没人认得我，我才叫。
1: 我们是农村，是农村人，就是他最大的利益。
2: 山中林密路道。

0: 还可以。
1: 你年纪都多大了？
0: 我年纪73了。
1: 哥，哎，这个木头还是我们给你扛吧。啊，
0: 那辛苦你了喽。
1: 不辛苦的。
0: 能不能那么年纪轻的扛住一下，还没得你那时年纪轻能那么狠，是不是你讲？
2: 那我们不能没面子哦。
0: 原来那是真的，他年纪轻拿得到100多斤。
3: 扛回来的大根枯木需要莫奶奶给他来个二次加工。

0: 就是我们在坑里找的那坑里水，一下子找的不像了。在我找的时候，刷一半，找一半。
1: 哇，我家奶奶还是很奶奶还是很有力的哦。来，哇，这个好沉。
0: 那我们老一代，我都是五年开始。
1: 哇，你太厉害了！
0: 我晓得，他上了，他看不到，他也，他可痛，他都来不了，痛不来。哦，
2: 他平常他那么老了，他一百岁了，他都还要搞家务。但是我不给他做，他要做。你不给他喝，你把刀给他，不给他喝他才喝，他还不满意的。
3: 看着莫奶奶聚得得心应手，我们也想尝试一下。
1: 哇，我感觉好难呐、
0: 啊！我的柴火，我靠在他家里是能晒呀，
1: 好难哦。哎，好难哦，没会晒啊。
0: 这就是做橘子的，你就要顺他的意的。哦。你讲动啊，是扯的，那他也带不动的。哦。哎哎。哈哈哈哈哈。哦。哎，也断了哦。
1: 哦，断了，断了，断了。哇！奶奶跟我一起把它踩断了。累不累？
0: 我都无所谓。以前是是弄掉，这地不晓得我的去了，这事情老好小好没得哪些我，对我都反对意见没得。
3: 几年前，张大叔放下了农活，专心在家照顾莫奶奶，老人家的吃穿用度都是他来负责。
2: 毕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你养父母，那你不是的。他想弄的都弄的咯，那你是给他，吃的穿的，都要给他个满意咯。那你带父母，那也不好的话，那我们养儿养女、养子女，那也不必养个的咯。
3: 平时张大叔会带莫奶奶来到附近的溪边乘凉，这里环境清幽，流水潺潺，是莫奶奶最喜欢来的地方。
0: 那你在眼前晃了吗？在做到哪点啊？才过来过桥啊？
2: 像我们这个子人啊，吃这个水比外面买的矿泉水都还好。也老了我也不放心，所以我也带他下来，专门照看他。他带我们的时候呢，带他十几岁。那我们照顾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3: 百寿镇所辖地区森林覆盖率极高，地下水资源丰富。有水质监测员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更是检验当地水质的试金石。如此优越的环境，为久居此地的人们提供了长保健康的有利条件，而优良的自然环境更孕育出了当地独特的地理标志产品罗汉果。永福罗汉果品质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加上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被誉为东方神果。
0: 你看这个你哪还吃的哦，你哪天出来来喂，再一喂茶呀，比较好吃。
2: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种着过了，我们懂十年的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种东西能够消炎啊，

0: 还有对身体也特别好，有感冒啊，你其实特别好，尤其是膝关节，对老人家的身体也有好处，清凉解热解毒，真的是太好了。
1: 莫奶奶身处自然，饮食天然，又有子女孝亲相伴身侧，这也是她尽享百岁之福的秘密所在。这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乡里乡亲们在莫奶奶家欢聚一堂，共度周末。
2: 我们这边的周末啊，今天来看那个白寿老人，空闲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来看这个白寿老人的。我的老人家他看见人来他是很高兴的，他们是不是啊，我们要回去的时候都要送我们到门口，他都是很舍不得那个人。
3: 来这边拿什么东西啊？
4: 把这个大骨头下去啊。
3: 今天是人多吗？
4: 哦，人蛮多吧，一季多人吧。
1: 铁锅配大灶，乡间的农家饭菜历来讲究量大管饱。铁锅烧热，下入农家土鸭，大火翻炒，再到鸭肉熟透，下入螺丝猛火焖制。焖到鸭肉烂熟，螺味飘香，这道螺丝焖子鸭即可出锅。新鲜土鸡则需下锅爆炒，再加上当地特有的野生灵芝和山泉水煮汤，别有一番风味。
5: 这个灵芝是比较好，比如说对老人家或者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有健康促进长寿的作用。基本上我们这边炖汤的时候都会加。
1: 酒满菜齐，还在等什么？一起上桌吃起来吧。
2: 来，我得开来。
4: 小姐，你高兴没有？
2: 那有没高兴的？
6: 啊，你高兴的啦。

优渥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和蔚然成风的敬老习气，勾勒出永福福寿相依的瑰丽画卷。在这片长寿福地之上，等待我们探访的百岁传奇故事还有很多。

0: 百岁奶奶身体棒。
1: 哇，
2: 我们都自备身体，这是走得刷刷风。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2: 你还这个日子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应该啥呀？你就好奇。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3: 不见过不见过不见了，我可是老人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4: 他还受得热，
3: 再怕的上三百度，就这几件受不了。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西桂林市永福县，三千水旱无忧洞，十里长逢百岁人。在苏桥镇太平村山尾屯，我们找到了一位百岁老寿星。

0: 做的结果蛮久了，结果也有30几年了。
1: 这个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做的
0: 一个是尿渣，
2: 取它是这个样子，它有个根须。

0: 根据这个形状吗？
1: 老屋临山，环境清幽。韦爷爷做二胡所需的材料，在房前屋后就能就地取材。
2: 那个大概好一点。它只要一节就行了，剩下这些我就拿来去蹭杆子、沙盘局啊，干得好就留着给得到，留着给老爷子用啊。他喜欢做二胡之类的，这什么东西的，他闲着没事做了，搞点小东西，他喜欢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呗。
3: 今天十几级的量级。
4: 是不是做这种很有讲究的呀？
3: 啊，有啊，有讲究的，培养组织啊，要不得的，就是没几个组织啊，要得。
4: 爷爷拿这个干嘛？
3: 你看，走给你们看，个样式啊，这个是你里头记的这个什么的呀？正经的都是一个皮子，个皮子啊，这个也要得，毛瓜皮啊，蛇皮啊。
4: 等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假的蛇皮。
3: 假的，给我好点，给我好看点。
4: 这个好看点。哦，我们本来想找皮给你的，
3: 找
4: 皮，但是找不到。
3: 那找得到啊？那又专门打理皮子要几百块，没得几百块你得不到的哦。
5: 你用牙齿咬，你不怕牙齿掉啊？
3: 就是掉牙齿那掉的。我们算中奖了，我们算中奖了。
4: 爷爷，感觉你好厉害吧？这么快就可以搞一个二胡。
3: 好厉害。
4: 嗯。
3: 那个，你给几个小时？
0: 现在实验研究发展嘛，说他闲着两根线，学时学不变，这是没有学的，没有天赋学不了的。这个，我觉得大有天赋。
4: 爷爷，你这个眉毛飞得好高哦，故意留的吗？好长哦。
3: 对啊，它是生产的，又没跟龙盘，那个龙盘。
4: 像那种龙的胡须。
3: 龙的胡须，我这么几见到我。他给他站虎子的就老人家，我让我不给他老人家。
4: 你都没什么皱纹的，就是脸上光光的，光滑。
6: 大儿子讨了媳妇就没做什么辛苦的事啦，都感觉年轻一点了。我老公呢，这里就是媳妇的面纹那个都没饱满啊，
4: 都没有爷爷饱满，
6: 他上来都没有爷爷饱满，
4: 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而已。
3: 哦，看他们多好点，多活几年，会多得几几年。
1: 午饭时间到了，可韦爷爷家的菜单跟其他百岁老人家里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4: 爷爷，你吃那么热的东西啊？
3: 你家
4: 都是吃炸的呀？
7: 他喜欢吃炸的，
0: 那脆的那种饼子啊，他都很喜欢吃。但是他真的，我们吃的一块两块就不敢吃太多，就怕上火。但是我爷爷他又不怕，他又不上火，他很受的热。
6: 有什么面粉啊，想吃香东西啊，他会叫我们再炸。有时候我说太上火了，别炸了。
4: 是不是放油放的太多了？
3: 太多。
4: 这个皮都有点黑黑的了，你还说不多？
3: 没有这么多油，它炒的没有这么香。
4: 放那么多油炒，你不怕上火啊？
3: 别怕的，但上的火，油炸馍。

0: 炸饺子啊，
1: 饺子都要吃油炸的
0: 啊，饺子也比较炸的哟，很新鲜吗？
2: 百说探秘在此提醒各位，油炸食品少吃开怀，多吃伤身。韦爷爷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模仿了。

0: 爷爷，能够是什么吗？
1: 要求符合啊。
0: 要求符啊。不是酱油啊。
1: 不是酱油，就是是那边到了几天里面没一场火流，就是几个要起来的。
2: 它的每壶酒里面的起码要30-40块钱的药材是吧？
1: 嗯，挺好。
2: 100多岁了还能够生活很自理，要是我能够喝上这一杯酒，我叫长生，那怕多活一岁也值得了。
0: 你为什么一餐就只喝一两？
1: 多你几克的，我几克多的，你一餐起码这个几两斤也没什么用的啊，或者两年吧。好量多，多的是金条。
3: 有好多东西哦。
1: 蛮多，二十箱都有。
0: 你认得出来有什么油吗？
1: 柠檬油，我柠檬油。
0: 柠檬爽，这个是大雪藤，雪藤补血的，好像是。这是人参。
1: 人参。
0: 补气的。都是对身体好的。这个是木头啊。
1: 就是五角皮的。
0: 五角皮啊，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啊？
1: 又一样啊，补啊，啊，理解哈，又对舒服，没什么生病啊。
4: 听他说有一些，就说走路啊什么，就说累嘛，就说没那么力气，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他们介绍说吃了这个还对身体有一些作用，所以说买来试试。就说喝了以后这里就没那么胀了，就说没那么累。以前的话，
1: 这一样的路没力气。小啊。
5: 子孙满堂的爷爷，如今和三儿子一起住在新建的楼房里。

0: 你爬到三楼都不累的呀？
1: 来的，我可以啊，倒钉钉的哦，钉钉我可以做得到的哦。
0: 现在我。
1: 哦，现在啊。
0: 这个钉钉啊。
1: 啊，这有十天我可以上卡。
0: 你看车。嗯。你们住的这里离这个高铁好近哦。
1: 还不见你动车，它过年又长，运输还又长。
0: 那里又有一个，看到没有？那里。
1: 啊，到几点都看到了。哇，
0: 你家离高铁和飞机都这么近哦。嗯
1: 哼，不仅是年纪啊，就多了。以前我们去，我们挑东西去啊，挑芋头，你们晓得没？挑黄瓜，挑奇华水晶，走路去的啊。
2: 回到二十岁就不用走路去了，
1: 嗯，
2: 开车去了。
1: 嗯，那我不要钱，家家都要钱了，我二十岁还不要钱，没有衣服啊，那车子也可以，可舒服的啊。哎呀，车子又不给完的了，
2: 有啊，
1: 有啊，
2: 那
1: 不给完的，打不卖掉啊，就算吧。
2: 想买个百几万的车啊？
1: 啊，
2: 买了然后呢？
1: 买了以后要得坐的啊。
2: 开去哪里？
1: 开去哪里啊？那感觉要走走啊。
2: 开在车里头吗？开一百万的车在车里头吗？
1: 好耍啊。
2: 开远一点吗？
1: 嗯，开远点，开远点也可不得。是这样，是的。

0: 你比他大了100多岁哦。
1: 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带我们，他有时候都是抱一个背一个，又在村里面转悠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爷爷的背上长大啊，我们也是现在经常在外面，也比较少回来。反正说能够尽一点孝心就尽一点孝心，是。
2: 他这个人，又孝心，又耐心，啊，哥哥他们的应付你，你在过得来，你哥哥喊你，你在欺负他就能老。
0: 您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
2: 啊，现在当然开心了，以前都没这么开心呀。从成家了，那就开心了。这个国家里过得人家讲是比以前的，人家讲百倍啊，人家万倍啊。多活一年，多活好一年。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这是突围战，村长，别开炮！饶在兄弟们在抽一次吧！啊！别开炮！
1: 杀了你的人！杀了你的鬼！别开炮！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0: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0: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5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

0: 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致信宋庆龄的三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襄城讲座，树龄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二十年矣。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成果将非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册之重体，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2: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

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驻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使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 何贤、何愁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 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 去见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 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国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 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国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 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 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 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 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且。

0: 向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急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李仁等为国有心，建旅俱奋，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啊，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根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他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宜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 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六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坚毅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918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昧，国势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英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

0: 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扬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连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 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
0: 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梁范。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 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你从银行那边的贷款银行
1: 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7: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5: 那我还能怎么办？
8: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丹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1: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1: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0: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1: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预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窗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它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1: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4: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5: 从尽调情况来看，力源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3: 2024年，力源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力源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1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对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赋能企业高速

0: 助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1: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芯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五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了。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有限公司的

0: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卷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作为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心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3: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

0: 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1: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2: 我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我已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型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1: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人！你快跑！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3: 美豆，3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4: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5: 这不是泥。
4: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2: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4: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6: 山水环绕的地方。

0: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0: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2: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风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

0: 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卡，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挺呢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的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司机20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清福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3: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1/4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
2: 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3: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星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

0: 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吕缅归侨艾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艾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0: 旅日戏剧家欧阳雨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雨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雨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

0: 秦汉卿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本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了。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1: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予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2: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予倩、田汉、神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1: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

0: 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1: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桥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2: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3: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4: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5: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列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1: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嘴上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三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5: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桥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

0: 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1: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的人，别让你们回来！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4: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5: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6: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7: 是跟着广，
8: 让政策红利精准地灌到企业。
9: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你从银行那边的贷款
3: 申请没有通过。

0: 公司就完了。
1: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不然试一下。
0: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
2: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0: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2: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0: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2: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0: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2: 没错。
3: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0: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3: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0: 那我还能怎么办？
4: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融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彼此的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

0: 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1: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一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都来自于广西易元宝科技有限公司。
2: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易元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易元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大费支出，所以我们易元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3: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我们的这样一个
4: 从尽调情况来看，易元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2: 2024年，易元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易元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一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1: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心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5家显示，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价设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6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民用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头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2024年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1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在这个阶段，指明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

0: 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心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心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是的，报表显示，目前南宁。
3: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各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4: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切实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作为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心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5: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
6: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
7: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6: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

0: 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

0: 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2: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啊，
3: 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4: 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1: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4: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0: 好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2: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0: 走走，这是一点小意思。
1: 您二位收下吧，
0: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

0: 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1: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2: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3: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3: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3: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2: 汉臣，
3: 嗯，
2: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3: 这，
2: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3: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3: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2: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3: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好，好，
8: 来来来，
9: 赵市长，
10: 老兄，
9: 来，
10: 干
9: 一杯，
10: 祝市长，
11: 请，
9: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9: 请郑团长在劳。
5: 郑团长，海亮，在劳。
0: 好，
12: 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10: 干！
12: 干！干！干！干！
10: 干！
12: 干！
10: 干！
12: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3: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5: 哎，
9: 不喝就换。
5: 好，
13: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3: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13: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4: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12: 头了啊！
13: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

0: 永远富。来，我替师长再敬郑船长一杯。
1: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0: 副官长，
1: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0: 喝
1: 好，
2: 金小姐来一杯，
0: 喝了啊。
1: 钱参谋长，抓抓抓，张嘴。
3: 哎，这个项目
4: 你真行啊。
0: 来来来，邓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5: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0: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呢。
1: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0: 换便衣
1: 啊！趁着天黑呀、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6: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7: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4: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8: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哎，
0: 应该干杯呀、啊、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 好，
0: 请。
1: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7: 不用了。
1: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你还不该尽吗？来吧。
7: 不不。哎呀，该死的！
9: 干什么呢？
0: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9: 什么事？
0: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9: 啊，
0: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9: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
9: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0: 哎，你
9: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哎，
0: 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9: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0: 这是从何说起啊？
9: 就说眼前吧。
0: 眼前
9: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10: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9: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0: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弦外之音。
0: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0: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9: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

0: 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1: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2: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
4: 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3: 找谁也不行。
4: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要跟我上车。
5: 是。
6: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6: 国良，
8: 走。
6: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9: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10: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9: 执行命令。
10: 是。
9: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9: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9: 好。

0: 哎，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

0: 太不像话。
1: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2: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0: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
4: 哟，集合队伍，
3: 站住！

0: 皇废帝。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报钟民，走。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朱明，洪旭营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哦，这是剿总情报部的电台。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贡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

0: 实作，机会难得呀。
1: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1: 等一等，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2: 是，
1: 谢谢。好。
3: 老金，
1: 哎，
3: 这得花多少钱？
4: 老鼻子了。
5: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6: 真正的共产党人，
7: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8: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6: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9: 是为了胜利。
6: 这一天一定会来。

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我杀死你们！别抬杠！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唐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2: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伟
2: 是他吗？
3: 楚伟，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0: 上午见到过。
3: 上午还没楚伟，下午呢？
0: 没见到。
3: 晚上，
0: 晚上我就背了。
3: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的。
0: 傻瓜才不想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3: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这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
3: 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站着干什么？快跑！卫青，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投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投？为什么？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轻巧，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嗯。

0: 准备射击。
1: 喂，谁呀？
2: 到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2: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0: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禄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0: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1: 哎，小个子来了。
0: 啊，小个子
1: 来的真好，正好开饭。
0: 小个子，快吃吧，
1: 吃吃吃，
0: 吃吧。
1: 慢点，慢点。
0: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为什么乱放枪？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再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个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2: 不大方便吗？
0: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2: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央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0: 啊。
2: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哦，

0: 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2: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教授，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他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3: 不，不不不。
4: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3: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4: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3: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4: 正在审讯。
3: 是。
4: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3: 是。
4: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布告餐，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好。啊。

0: 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0: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成武会过面。
0: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2: 还在等着您呢。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谈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好。

0: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谢谢啊，谢谢。走走，
4: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4: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4: 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4: 要紧事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4: 有证明也不让进。
7: 喂，喂，
8: 你找谁？
7: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4: 钟明，把车准备好。
8: 好。
4: 是的，高参请。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

0: 抢个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成饭成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5: 没错，
4: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5: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

0: 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大祥平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大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大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大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大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派你们后悔一辈子。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大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大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大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大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兄，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哼，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世宗，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公鸡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1: 对，
0: 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1: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
1: 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4: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0: 好了。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2: 是，带走。
3: 报告，沈阳急电，

0: 是是，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我谈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不是不是的。嗯，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4: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6: 副座，
7: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

0: 整个部队研究。嗯，
1: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0: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扎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2: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3: 好，好，
4: 这问题有方，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5: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呐。喂，共军包围了绥丹站。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绥丹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8: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绥丹站。
0: 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8: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1: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
9: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1: 前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0: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1: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0: 这太危险了，
11: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0: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1: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0: 主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2: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0: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1: 是你眼花了，
0: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1: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2: 向后传，跑步前进。
3: 向后传，跑步前进。
4: 范国良靠得住吗？
5: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0: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1: 对，

0: 题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3: 好、啊！你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
0: 水电站，
4: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4: 我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骏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

0: 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1: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富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新金，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新金，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

0: 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5: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7: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1: 我就到了南去，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2: 沈阳急电。
0: 好。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
2: 好极了，
3: 李副馆长。
0: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前来的密电。哦，是。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2: 是。
0: 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4: 报告，是啊，是我。哦，韩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要干什么？
5: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一诉检除，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你小心点儿！
2: 来了。
1: 石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成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3: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说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对，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 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将他服送一遍，服送一遍。

0: 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1: 啊，你好，
2: 张部长，我们该。

0: 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江部长。冲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1: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心。

0: 问你谁都好听，甲平心甜，丁咁讲，咪饮老白姑冯咁讲声音。猫寡屋全部文示范示租，很型特包送够用电。光子布晒古国，脚上脚下福利平台，念颜色布晒行古国系用。被弄等来的，昂首猛水飞毛蛙霜，大得黄丽丽。连岸督粉痕，收本咁样咁大光子，很长来来，来条名单咁面咁黄，猫寡经济。各部门各都登记，委党联动，各有用计，很型被顾机行，缝暗黄，狗晒黑，都好健爽，生命晒身安全。
1: 订盘很少打牙都咁应应，你是咪后半年挂下点盘？大铁匠比我另一锅第一头咁黄烧笨，大铁匠端打上镜，乌线飞云散，咁打泥黄，很淡淡微妙，你点下饭嚟方面？你去到广告边嚟面打红，面口咁黄被带到，打灯牙都嚟到呢个工程系统，缝咁黄肥急硬急硬硬。飞股咁大，由 Facebook 咪窝仰望等 Facebook 咪被斗，会缝咁黄雕多 ，not 我古用缩狗。当费更加贵丁多贵，沙湖打灯也定湖，技术定烟型，很型摄丁金黄胶黏。大铁匠湖数飞云散，有艺术嚟后虾丁，咪金黄死红，摄出咪白白，经济飞尾摄白咪虾，到五金嚟火，外庙防范失线防白嚟方咪。
2: 本次的涨水构成，
0: 被你咁样咁大很涨，都跟上边都湖数指导，咪被金黄死涨咯。
1: 艺术艺后扮演寡。大料镜料数飞云散，面边内被金黄死红带到，写蛋咁大，被摄虾面锅肥，猫寡肩计咁大，饭面一底，都被金黄虾皮缝白了，帮条云落咸大定冻，艺术啖虾饭黑，咁大大料镜豆腐多等，近云咸大多黄，料数子挑房高棒皮，即刻摆我摄别人是挑房，高速波波挑房，有拉桥红光见花果，近暗基地灯锅基地胜利宁欧，系故基行胜利宁欧。会面有五队金乌龙，但是往你日连到到，当见价格飞离飞云波纹，脚款发布金黄有经一把费心起备，用一线窝把一只波银其他面别冧冷用烟，防范窝线失保十一波报蛇影，发房别冧冷杀气细细监测有经分析，但以二只波犯黑线条，电话部队报有经险影别把犯十波备，前队备内大料镜金黄多等，光是飞离定大现何时止，撩手指飞离期，地管骸骨。跌咁嚟寡，非古件联合钓到孤寒，上坑到群顶散地滚上金，共落我古用三亿一千一百番离方米，钓到罗桥非古，脚款难和五金黄，实现五百番离方米。连云多多分痕，李仁亨撩手何时登跌，咪别谂啦，云谂，帮条线落电力，间打定位。光是电力部门，话等骸骨肥比纯优，首先水福电灯机行应急手死，很型包省冇咁黄供电安全。
3: 我们选你抢修队员通宵轮岗作业。
0: 登上对延伸隧道，很岸多轮被孤行，连当写机，被看冇白见上牛用电煲，当包孤笨咁暗受白，射俾港口，安全坚牛个坑行咯。黄被到一队所迷电木里得到被孤白洒护窿少多死，一根机电力射啲喊单。技工立得不久都解声音，用电力嚟问，被科研结证实粉丝健爽，有冇份咁赖你？边一年嘅屋，光是做送行业水平交底，光你背后系高，为打包送高用电安全一泵。南方电网光是电网公司，现在用电系复杂，地下很大，手款咁嚟行灯，被用啲办法包电成死，泵电力嚟问，科研嚟黑定，交成急攞。
1: 送高价滚，南方电网光是先电力沙坪供电公司报估行，都等沙坪人横游送药，现在往送高未及奉烟，云很打大多份行灯，回来

0: 包电油眼，对包公电肥肥还过前面顺油白沙，送电检查眼白电变牙齿，归海关等机肥肥又跟隐形情况，用应办法只能行肥，收门高上用电安线。
1: 供电部门在中考期间，
2: 按部门供电有帮送交，一些为黑糖豆被解决的问题，应急用电，一些都有黑糖豆包醒豆送交的顺利被顾。
0: 他在海东机航线行，便系送交包供电得到。南方电网、光伏电网公司结合旗下部分暗来等特点，当挂黑糖料按几条得先包电机时，分肥设备瞬间互动设备，应急升水、时班时收等打胶等用固航办法。邓肥内，按公司内近尾搞几条高时，地管时候实施的按时应急发电，418按机械发电，448按对应急包供电，共屋前400来文。从现在按时升水收来应对，很严包上光伏电网供电服务的降低。以前339期期电送交，共以前448人期电包供电，供电安全一崩。
3: 经我管，光伏部使古屋急上急下服务平台，念颜色部使行古屋，由光伏部使大家喺度用。
0: 光伏人脚下服务平台，报晒各国第一个班次，前面队形换各国都留过高行，建设了多层服务。近年立过银粉色平台，报晒各国都光伏。拉链立过双重前门服务，熟立银啲起，近年就拉链多架服务。平台呢位报晒各国第一个班次，办理项目先保，时针平心登地行，时针共好省事查神，打大班首多半下班登背打服务，你可否搞来拨？报晒内拨。
2: 按平台内，得来解来应功能，先合用起。当被我被邓个按部门报先办理，另外呢有几多经常办理位等，面部被拨倒，你可够哼起来。用按平台内可够激卡破，无论碰邓几麻利，但被联系报顾行，强地收即刻应应晒都等被解决。
0: 当然，干涉先夹过国，小心海用，一定计个办省事先更，文码低念，又付多少？到交流等活动，帮助拥抱齐各国，引领融合关系。光伏上班尚未时段，光伏上班打油上班者，仿佛好颜色。光伏当班记得拜纳，从国民运动盟还冷到甲，先价位很高流钢铁，记得时尚报晒，打手记得引领报晒交流到甲，民运动盟。当寡连登谷嚟报晒各国，都留过孤寒先去，肥包三和少捏登服费，后来队身报晒各国，服费包上脚拍背倒街具头点，工人射手按国史报晒幸福环境，其周安全孤寒，少见其计报晒到。今日讲，上古故事连共好随身布兰位解带底，又不见鞋母。光伏上粒银大标段拉链，防绑一十来环受分鞋开。近天数时线一关松，上打上猫寡防线环。十分银光架，近天数拉链连当受分冷低。上喷二十高廿几页，打被大门三米红，特别上水旺呐。冷白面时防爆被趴地方面，时常冷白及恒化成色。光伏面应东望国家 AI 雇佣度假。当叶分解受单分解得效多本钱，蓝调连三叶红受得分三叶纯文棒，受黑硬调多甲典型案例。由黄山去，光是呢一鞋故三叶队高队人，受宋古东望博览委、宋古东望三户首代副峰委云烟队高等活动，队用东部委峰委受黏部委防边好型连当行法。解黏部委内，光是一上型得分冷低，你行少摸经冇忽有发文送点红。当寡刀胶等用雕嘅班时，复费好上几页变明咯，闪叮弹现黄斑，连灯发光无明变蛮好，光线面影东望还冷到假。今日讲 ISF 二零嘅 work 温云市破费解上古松嘅底，有光线雕上添古达。行道边内由国史桥城艺术桥联合会举办，德安国史多大平台了，市民会老兵报应德树桥搭行，边内记得上古松嘅底，顺便我是按后城道面桥队首份道碑。独能光是并行管线连磨队，当挂点桥多大类型，独你等国松道面，强地一大标上古，首份 ISF 沃云市背体解解体沃有德国举办。
3: 榜内有近东优广六首里龙潭公园，过渡边市华航外，有过阿里红渡渡，当本季文来影响发更猛。
0: 报废民宿后食，地都话失航美感到严严格格，云另有拉费，本来英雄叫。
4: 觉得拍到

0: 旧公园呢家杰仔应当登过飞，含你优地，但未见话你而抹你含康。
1: 有了所云肩条，记得把云后边肩条过渡边浪画红尾，很有放行云，心海上游地。
2: 大概可以能够
0: 边话你得入呢海乱来，神搭神。几时望我哋收影你咯？多先问，小姐冇话双，不能咩人。
3: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广西大学基础研究跑出西部高校加速度，东盟有成青年开启广西探访之旅，北海营商环境建设连续八年领跑广西，获招商引资成效全区第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介修。自然指数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原创能力的国际核心指标，近年来广西大学基础研究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从2021年第666位跃升至第151位，内地高校排名位列第64位。广西大学持续完善学科集群建设，打通基础研究落地产业链条，赋能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大学甘蔗育种试验基地，记者看到连片甘蔗长势各异，不同品系分区栽种。这片看似普通的田间地头，正是解析甘蔗遗传机理的基础研究试验场。作为全国核心糖料产区，广西长期受到甘蔗抗病性弱、优质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的制约，而解决这些产业瓶颈，正是广西大学农学院张穆青教授团队深耕基础研究数十年的初心所在。团队借助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前沿研究手段，坚持把产业痛点作为科研攻关课题，系统解析甘蔗抗病遗传机制，将抽象的遗传理论转化为可落地的育种技术，大幅缩短了甘蔗的育种周期。
2: 依托基因组资源、遗传图谱和基因编辑平台，我们致力于甘蔗抗性基因挖掘与功能解析，推动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深度融合，并通过联合国内外力量，提升我们甘蔗的创新能力，将科研成果融入课堂与田间，在产业实践中培养懂农业、爱农业的青年人才。
0: 经过多年的深耕与积累，甘蔗育种团队紧扣产业背后的基础科学，通过深挖基础机理，成功实现了对甘蔗品种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的定向改良，累计在《自然》《自然通讯》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自主培育21个中蔗系列适应不同生态区和种植水平的甘蔗新品种，其中中蔗9号入选2025年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和广西主导品种。
3: 我们的研究就是其实是从2012年开始面向产业，面向国际，就是找国际合作。我们在做科研创新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强调跟学科的结合，我们通过这个科技创新跟人才培养的这种双轮驱动，最终把学生培养成既能懂得世界又有理论的，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一线，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
0: 广西拥有丰富的甘蔗渣、林叶纤维素等生物质资源，但长期以来生物质衍生膜材料存在世界性基础科学瓶颈，渗透性和选择性无法兼顾，水通量提升，结盐性能就会下降，成为生物质高值化水

0: 水处理技术发展的拦路虎，在广西大学林学院结构热力学与微纳化工团队另辟蹊径，从热力学底层逻辑着手，原创同源匹配界面聚合调控新策略，成功破解行业固有技术权衡难题。相关成果刊发于《自然通讯》，广西大学为唯一通讯单位，第一完成单位。
1: 我们以生物质三醋酸纤维素为基底，设计出铝膜表面分离层一母同胞的碳量子点。这些碳量子点向经验丰富的内部引导源精准调控成膜过程，让分离层更薄、更致密、更亲水。
2: 我们团队的思路就是用生物质改造生物质，我们从生物质自身提取天然物质，实现了取之于生物质，用之于生物质的绿色闭环。下一步，团队正加快建设吨级中式生产线，真正把基础研究成果落到广西万亿林业产业的实处。
0: 支撑广西大学实现自然指数排名飞跃的是一套量质并举的学科发展体系。数量层面，学校从自然指数全球排名666位到151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位列第64位。现有12个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1%，工程学、材料科学闯入 ESI 全球前1000%，填补了广西高校该层级学科空白。质量层面，十四五期间斩获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重点项目37项，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在顶刊《自然》发表论文，合良合力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量级创新奖项接踵而至。数据的背后是广西大学锚定产业需求、夯实基础研究、打通基础理论、产业应用、创新链条的鲜活缩影，以特色基础学科集群建设，催生更多从0到1原创成果，源源不断释放基础研究创新动能。
3: 面向未来，我们将推动基础研究从优势学科的单点突破向学科群集群发展跃升，通过资源配置和学科交叉引培育更多的增长点，通过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联动机制，引导基础研究瞄准广西十大支柱产业重大需求，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贡献力量。
0: 6月23号，由自治区外事办对外友协主办的东盟友城青年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5个国家7个友城的20余名青年代表将到访南宁、钦州等地，深入了解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寻求友城合作机遇。
4: 在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式训练场，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巨深机器人在银行营业厅、零售服务、文化场馆服务等场景的训练区，了解机器人的技能、服务内容、场景、观是训练的过程，并体验与机器人的互动。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青年代表们系统了解了广西能够与东盟开展 AI 合作的重点领域，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 AI 翻译眼镜、智能仿生鱼等各具特色的终端产品，直观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阔前景。
5: 参观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事情。我刚才体验操作了其中一款机器人，操作起来很方便。
6: 我的同伴刚才体验了一个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应用，就是扫描脸和舌头，然后可以告诉你健康状况。我觉得用于医疗领域，比如像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真的很有用。
4: 在接下来的几天，青年代表们还将前往广西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北部湾智慧港口创新中心、中马钦州产业园、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等地实地参观，并出席友城职教合作交流会，了解东盟国家与广西在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国际志愿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潜力，共促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0: 北海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号改革工程，疏堵点、破壁垒、

0: 用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广西组织的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中，北海连续八年蝉联全区第一名。
1: 蓝水海公司制造的风电单桩设备出口越南，用于中越海上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广西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用地约862亩。项目一期于2024年5月启动导管架下料生产，同年10月即实现首批产品出运，2025年完成产值达12.85亿元。
2: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11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
1: 今年。坚持把企业感受和发展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为1500多家重点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建立问题清单库，一对一解决企业各项发展难题。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被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
3: 企业这个营业执照办理都是有专人陪同，做到了最多跑一次，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1: 效率只是起点，企业的真实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尺。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一期用地约530亩，落地初期面临繁重的土地征拆工作。北海铁山港区连续攻坚40天全部完成用地协议签订，
4: 办事效率是非常高的，对应我也很有信心。目前我们一期烧碱项目已经在开始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1: 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忧，大到百亿元企业，小到糖水铺，一批批项目在政府的扶持下稳步发展。十四五期间，北海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38个，投资总额超3800亿元，八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近2500亿元，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8.9%。2025年，北海市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等6项主要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5: 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人民币，六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提质升级，中欧班列新型汽车厢整列首发。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适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4008568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同比5.9%。从行业看，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22号。采取动静结合、水陆联动模式，共派出执法艇6艘，执法人员106名。各方完成分段巡航后，将在预定水域汇合，共同开展水陆联合巡逻、联合查缉、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同时，四国执法部门将依托多语种宣讲、入户科普、现场普法等形式，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深入沿江码头、村寨、校园、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禁毒知识宣传，切实增强沿岸百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构建全民禁毒。22号，装载182辆长安汽车的型80134中欧班列从重庆首发，这是中欧班列品牌启用10年来提档升级的新缩影，助力我国汽车加速出海。
11: 当天上午10时许，一列装载182辆长安汽车的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孙中心站鸣笛启程。这是中欧班列首次整列采用新投用的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运输效率显著提升。装3辆 SUV 仅2辆，新厢型单厢可装载4辆轿车或中小型 SUV。
12: 40英尺35吨汽车厢是集装箱公司作为中欧班列承运人，基于市场需求研发的创新型箱型。该箱型实现了乘用车专业化运输与普通市箱货物普适化运输的有机统一，契合汽车厢出口增长的刚性需求。重去重回模式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该箱型尺寸适配中欧班列沿线主要国家铁路线界、铁路运等多种运输模式，不仅适用于中欧班列，未来在铁海联运、内贸运输等领域也同样具备推广潜力。
11: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10年来，中欧班列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此次规模化运用新型汽车厢，是中欧班列不断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
13: 重庆呢，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本地厂的多，专业出口的乘用车体量也很大，这为我们40英尺35吨汽车

0: 特香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应用场景。
1: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新通道的启动是柬埔寨、老挝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的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柬埔寨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 同时，柬埔寨与老挝还签署了跨境运输协定，推动农产品互通，包括共同研究农产品跨境运输流程，为柬埔寨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开辟新通道。
2: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23号表示，泰国经济估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见负，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
1: 该中心称，泰国能源价格回落缓慢，将推动下半年通货膨胀继续上升，预计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1%。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泰国经济估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预期下半年将逐渐复苏，尤其是第三季度在政府刺激措施支持下有望明显回升。然而，泰国经济前景仍面临一定风险。 这可能对今年剩余时间的出口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国际航班数量持续减少，将对旅游业造成影响，尤其是在第三季度。预计2026年全年入境游客数量约为3000万人次，这一数字仍低于去年的3300万人次。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香港上映，银幕之上一纸泛黄的侨批远渡重洋，一代代人隔海守望，一幕幕画面勾起了不少在港潮汕人心底的记忆。电影里跨越18年的代际书信与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薄薄信纸之上少有在外谋生的辛苦抱怨，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叮嘱。
3: 电影里跨越18年的代际书信与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让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深有共鸣。这部影片呢，唤起我小时候在家乡等待父亲从香港寄来侨批的这个记忆。在我们潮汕地区，几乎每一条街或者每一个村。
1: 都有谢南之、郑木生、叶素由女士，侨批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今年刚大学毕业的林继彤是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在外求学的经历让他对等候的思维并不陌生。看完电影后，他有了新的理解。我一开始到澳洲了，我是。 每天持续了几个月，我都要给家里打电话，我要跟我妈妈通电话，因为很想家，所以我都想象不了当时他们的那种很煎熬的心情，因为他们是要等很久很久。
4: 百年精神如今已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在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第5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岱诗看来，潮汕文化藏在情谊、坚守与传承里。
5: 这电影是用一个很高质素。 令到有啲現代嘅元素，令到打動到我哋而家現代人嘅情懷，可以感受到我哋當時潮州人嘅精神。咁所以我係覺得，其實傳統文化咧，只要用心講、用心做咧，係絕對可以打動到我哋年青一代嘅。歷史係唔會過時。
1: 受母亲杨岱诗的影响。 林继彤想用年轻人的方式，把这些珍贵的记忆传承下去。
2: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四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主持。广西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持续完善全区综合交通网络。荆州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儿，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0: 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与获表彰代表合影。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 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受表彰对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决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5周年。连日来，我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捷报频传，建设者紧盯工程节点，克服强降雨等不利因素，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6月23号，柳梧铁路首条接触线在平南北站至藤县北站区间的新村晴川河特大桥 Z9 锚段成功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站后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作为柳州至广州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梧铁路全长238.167公里，全线共需架设接触线656.72条公里，其核心作用是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提供持续稳定的电能。为确保全线首条接触线顺利架设，项目建设团队强化人员、设备及材料的统筹调配与动态管理，严格落实施工工艺标准，确保各工序施工质量一次性达标，为下一阶段全线电气化设备调试、动态检测等奠定坚实基础。
1: 我们全程盯控，将接触线平直度整体控制在每米0.1毫米以内，保障供暖关系平顺、可靠、稳定。
0: 截至目前，柳梧铁路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铺轨工程已完成超60%，站后四电工程已完成过半。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铁路交通运输网，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近日，随着一片40米长、140吨重的梯形桥梁稳稳吊装到桥墩上，罗城至鹿寨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洛清江大桥顺利实现双幅贯通，标志着罗鹿高速第4标段实现全线双向贯通。该标段总长29.8公里，包含27座桥梁、1座隧道及多处互通枢纽。其中，洛清江大桥全长832米，桥高44.5米，是该标段唯一的跨江特大桥。
2: 我们现场运用了智能桩拉、数字化实时监控等专业技术，抢抓气候适宜窗口期，开展关键工序作业，实现桥梁架设与后续路面施工的无缝衔接。
0: 6月23号，北海市合浦县重点民生工程龙门江大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607米，宽68.6米，为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配套建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总投资约1.7亿元。此前，合浦县城东10万片区居民车辆进城只能绕行209国道、连阳大道等老旧路段，人车混行且高峰时段极易拥堵，长期制约片区经济发展。龙门江大桥通车后，成功打通了合浦路网的关键环节。钦州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经营者政策红利。今年前4个月，全市10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149.2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62.2%。
3: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钦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钦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
4: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掌握了出口申报要领，并及时出口相关注意事项，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3: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四个月

0: 月，钦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 ，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
1: 我们持续深化官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惠企政策集成叠加，送达企业，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今年以来，钦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十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68.3%。
2: 6月22号，卢新宁在京出席第四届链博会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表示，欢迎各国企业把产业链各环节放到广西，共同搭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供链，以广西为区域总部基地，推动 AI 技术全面走进东盟产供链各场景，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共享产供链商机。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面排查整治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抓好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问题整改，推动我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4: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智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至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 AI 加重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重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5: 我们将通过这个气象的海外的云节点，还有中国东盟的气象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平台呢，搭建政企、校企跨界合作对接的渠道，助力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成果走向东盟落地应用，更好地推动气象的高质量发展。
3: 6月23号，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用。
2: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6: 以前需要到各个部门申请办理的服务，现在都能一站式高效办理，免去了奔波之苦。
2: 当天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正加速建设区域性人才集聚 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合作高地，

0: 通过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社保、创新就业等服务，深入推进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努力营造近月远来的国际人才发展环境。
1: 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到今天，会北大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林、百色、河池三个市的七个县市区的19个乡镇有大暴雨，桂林、北海两个市的四个县市区的四个乡镇有8级以上大风。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柳江及上游都柳江、钱江、浔江等七条河流七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11至0.58米的洪水。今天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梧州，梧州水文站清晨5点出现17.88米的洪峰水位。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今天到明天，柳江柳州城区河段桂江将继续上涨0.5至1米，柳江支流洛清江将继续上涨2至3米，洛清江支流西河将出现超警0.5米左右的洪水。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预计6月24号至27号，桂北、桂中仍有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次过程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当前部分河流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区域性流域洪水、中小河流域洪水。此外，近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中考相关工作等的不利影响。
0: 今天，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全区各地各部门统筹部署，联动发力，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服务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在南宁、柳州、来宾各中学全程落实暖心备考服务，教师细致叮咛答题要点，疏导考生考前压力。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默默祝福，家校携手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氛围。
2: 3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孩子们从容上场，落笔生花。
1: 玉林、百色等地考点设立应急医疗点、便民服务站，配齐防暑物资、饮用水，全方位打造安全、安静、暖心的应考环境。贵港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考点学校，对食堂后厨开展全覆盖、精细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和杜绝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3: 保障考生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检测整个后厨的环境，以及使用的原料的安全性，还有煮出来的这个菜的安全性。
4: 若考生出现头晕、腹痛等不适，可及时处置，同步联动就近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全程筑牢健康防线，保障每位考生安心应考。
1: 针对连日来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河池、桂林等地的应急消防人武部门紧急联动，及时转移被困群众，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公安、交警部门重点开展路面交通疏导，严控考点周边车流人流，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放，急停急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一校一测精准保电机制，细化设备巡检、隐患治理、应急抢修、值班值守等全流程工作举措，为相关考点提前接入77台应急发电车、413台发电机，全区245支共6200多人的保供电应急队伍、2000多台检修车辆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点供电安全可靠。记者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获悉，预计6月25号14点起，广西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短信、广西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微信小程序、智轨通、贵教通等5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0: 今年4月底，发生在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狼廖村及周边区域的严重地面塌陷，引发广泛关注。直至5月中旬，深不见底的陷坑仍然频频出现，大片良田被吞噬。事实上，这一情况可追溯到11年前。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地质灾害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本台记者近日深入当地展开深度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地陷塌了田，田了塌，周而复始11年》，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0: 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季两项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暴雨转中雨21到24度，贺州玉石林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3度，大兴德天瀑布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宁明花山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暴雨转中雨24到30度，阳朔玉龙河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兴金滩中雨26到32度，宜州下井河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平祥有一关阵雨25到33度，龙舍龙脊梯田小雨24到28度。
1: 下面播送6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交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

与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恭的信均受阅。” 黄克恭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 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 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恭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齐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齐，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齐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齐“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齐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齐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

0: 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奇，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曲，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

0: 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答何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1: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0: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沟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了大大

0: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右治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当中，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等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中央会议号，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吴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只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

0: 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1: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1、2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1天之内2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埠。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事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6至7个团歼敌1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

特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2年半之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毛主席亲自复电感谢的唯有延安一处。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10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